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

0: 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2: 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王永超、黄琛在南宁会见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敬珍一行；
0: 黄琛会见生物医药企业客商代表；
1: 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广西百色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面向东盟构建跨境跨区域产供链座谈会在南宁举行。
0: 百色是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启动。我是主播郑勇。
1: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9月18号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举办期间，市委书记王永超、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在南宁会见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敬珍一行。王永超对刘敬珍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中国物流集团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百色经济社会发展表示衷心感谢。王永超指出，百色地处滇黔桂三省区交界处，与越南接壤，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节点。近年来，百色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产业基础不断夯实，综合实力持续提升。当前，百色正抢抓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和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黄统至百色铁路建设等重大机遇，加快完善公铁水多式联运体系，物流通道优势日益凸显，货运需求潜力持续释放，正全力打造面向东盟、辐射西南的物流集散枢纽。希望中国物流集团充分发挥央企资金、技术、网络和管理优势，在物流枢纽建设、多式联运服务等方面深化与百色的务实合作，助力百色打造西南货物出海、进口分拨的中转集散核心节点。诚挚邀请中国物流集团赴百色实地考察，共同推动合作项目落地。百色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中国物流集团在百色的发展提供全方位服务保障。刘敬珍介绍了中国物流集团的有关情况。他表示，中国物流集团作为唯一一家以综合物流为主业的中央企业，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物流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积极发挥规模优势、网络优势和信息化优势，围绕百色发展需求，在物流网络布局、智慧物流平台建设、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等方面加强对接合作，助力百色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市领导程钊、李登科、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王宏等参加会见。
1: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近日，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在南宁会见13届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中央常委、粤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北京凯博通投资有限公司总裁余胜臣等生物医药企业客商。黄琛对余胜臣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百色经济社会发展及医药产业情况。他指出，百色拥有丰富的中药材和壮阳医药资源，中医药、壮阳医药产业基础扎实，市场前景广阔。粤康药业集团作为国内知名医药企业，在药品研发、生产、流通及国际贸易等领域具有深厚实力和丰富经验，希望双方在医药产业发展、中药材开发利用、医药流通体系建设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共同推动百色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健康百色建设。余胜臣表示，百色中药材资源丰富，壮阳医药特色鲜明，产业发展潜力巨大， 粤康药业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在医药研发、市场渠道等方面的优势，加强与百色在医药产业领域的交流合作，携手做大做强百色医药健康产业。市领导黄才雪、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北京五和博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新农创振兴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领导参加会见。
0: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黄艳平报道。9月18号，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广西百色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面向东盟构建跨境跨区域产供链座谈会在南宁举行。会议围绕当前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形势、机遇和挑战，以及推动广西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通道建设等议题深入交流，共商百色试验区面向东盟构建跨境跨区域产供链大计。会上，百色市产业园区办、试验区办相关负责人详细介绍了百色试验区的战略定位、区位优势及政策优势。随后，百色市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综合服务中心、广西靖西口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分别就百色试验区、龙邦国际口岸及东

0: 东盟产品落地加工产业园做重点推介。在主题交流环节，相关智库专家围绕一带一路供应链服务站的经验做法进行了分享，议会代表分别围绕各自领域做了主旨交流发言。议会嘉宾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座谈为契机，建立长期沟通合作渠道，积极参与试验区重大课题研究、重大项目谋划和产业投资合作，共同把百色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推向更高水平。百色拥有新型生态铝、新能源、新材料、林产加工、农产品精深加工等主导产业基础，享受自治区下放52项省级管理权限，企业可享受95%所得税留存等政策红利。龙邦国际性口岸开放能级持续提升，近期东盟产品落地加工产业园载体不断完善，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对接东盟市场的条件日趋成熟。
1: 百色融媒记者黄造民、黄寒诗报道。9月18号，百色市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启动仪式暨乡村语言文字高质量发展建设宣传活动在右江区举行，全面拉开了全市推普宣传序幕。作为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施行后的首个推普周，今年的活动以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为主题。在活动现场，朗诵、T台秀、快板、舞蹈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轮番上演，生动展现了语言文字在城乡之间、各族儿女之间架起沟通桥梁的生动实践。活动中，有关部门授予纳西屯百色市乡村语言文字高质量发展建设村牌匾。百色学院学生文玉丽：
2: 我们用普通话介绍民族故事，就能让更多人听懂我们的文化。普通话就像一座桥，把我们的民族之美传出去。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于今年1月1日正式施行，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每年9月第3周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从 T 台到田野，从校园到乡村，我市正持续深化推普工作，让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壮乡大地落地生根、枝繁叶茂，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服务边疆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语言动力。
0: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德宝融媒记者农静欢、郑玉琼、邓黄林报道。去年德宝县纪委监委在监督中发现，当地部分养老服务机构存在设施简陋、管理不规范等突出问题，立即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推动德宝县民政局牵头多部门开展系统整治。从消防设施到一日三餐，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改变，托起了老人们稳稳的幸福。近日，记者前往德宝县燕洞乡敬老院采访时，院里的老人们正围坐在一起唱山歌、下围棋，笑声不断。燕洞乡敬老院老人潘荣发：在这里吃住很安全，平时还有伙伴一起唱唱山歌、下下棋，比一个人在家好多了。以前包括燕洞乡敬老院在内的一些养老机构存在消防设施不完善、专业值守人员不足等问题，为此德宝县累计投入100多万元推进消防隐患整改。如今该县养老机构全部通过第三方消防安全评估，投入30多万元统一升级养老机构厨房设施，由县财政补贴运费，实现乡敬老院食材统一配送，从乡镇敬老院到县城养老中心，全链条筑牢舌尖上的安全防线。德宝县燕洞乡敬老院消防安全责任人冯日功：
3: 以前消防设施比较简陋，现在应急灯、疏散指示标志、安全逃生窗等等样样齐全。我们实证上岗，24小时值班值守，老人住得安全，我们也更放心。
0: 德宝县纳甲镇敬老院管理员聂玉娥：
4: 食材都是统一配送过来的，每一样都有进货单，有保质期，来源清清楚楚，厨房也按标准整改了，生熟分开， 消毒到位。
0: 在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推动下，德保县通过系统施治补齐了养老服务短板。如今该县养老机构的服务质量和老人的满意度都有明显提升，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老有所乐正逐步成为现实。德保县民政局副局长黄海义：
5: 下一步我们将健全长效机制，巩固整治成果，持续优化服务供给，不断提升全县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百思荣媒记者梁立生、通讯员黄春兰报道。金秋九月，硕果飘香。九月十九号，龙林各族自治县苗、彝、哥老、壮、汉等五个民族群众欢聚在鹤城新区，开启2026年长新节民俗活动，共同庆祝丰收之年。长新节是哥老族庆丰收、祭先祖、品新粮的重大节日，如今已成为龙林各族群众共同参与的民俗活动。当天上午九时，一场充满哥老族风情的开场仪式拉开了长新节的序幕，各民族的非遗活动也被搬上了舞台。晚上八时，全国四季春晚之秋季春晚龙林各族自治县鹤城新区示范展示活动正式开始，各族群众载歌载舞，唱响时代主旋律。当天的活动吸引不少外地游客到来。近年来，龙林依托各民族丰厚的文化旅游资源，持续巩固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成果，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龙林被称为活的少数民族博物馆，未来该县将继续以民族节庆为媒，举办更多更丰富的文旅活动，让民族团结之花在龙林大地常开常盛。
0: 百色荣媒记者福庆衍、谢宇龙报道。今年中秋国庆节，百色城将迎来一场红色文化与国风民俗交织、线下游园与全域消费联动的节庆盛宴。连日来，相关节目排练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推进当中。近日，记者来到百色市地方戏曲传习所采访时看到，沉浸式红色戏剧《又将新火》的演员们正紧锣密鼓地排练，大家全情投入，一遍遍打磨动作、站位与队形，力求精准还原历史场景。据悉，9月25号到27号、10月1号到7号，百色解放街将变身红色实景剧场，作为《星火又将》《浓韵风暴》《沉浸式情景演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将新火》将在非遗大院每天上演两场，《萌芽》《觉醒》也将分别进驻粤东会馆及街巷节点接续上演。三台演出联动，让市民游客在行进观演中触摸又将革命星火。
1: 田东荣媒记者黄红艳、岑霞、黄丽娜、卢丹报道。田东县佐登瑶族乡陇纳村依托代代相传的手工编织技艺，盘活农村闲置劳动力，发展居家手工编织庭院经济，为瑶乡振兴注入了活力。连日来，陇纳田园手工编织基地负责人韦英丽奔走在村屯之间，挨家挨户上门回收村民加工好的编织品，现场清点，当场结算工钱，拿到实实在在的收入，村民们个个喜笑颜开。陇纳村村民黄美东：
6: 要学时间不去干活就做了，也得一点钱给你伸手买零食。
1: 像黄美东一样，陇纳村许多村民近年来都利用空闲时间做手工编织。村民们的手工订单来自于韦英丽负责的陇纳田园手工编织基地，该基地负责对接市场，拿到订单后再把原材料分发到各家各户编织加工，基地全程提供技术指导，成品统一回收销售，破解了村民不会做、没订单、卖不出的难题。目前该基地可带动当地1000多名群众就业，村民月均增收300到1500元。田东县佐登瑶族乡陇纳田园手工编织基地负责人韦英丽：
7: 我领货回来就发到村民，给村民拿回家去做，一般都是在接那些留守老人妇女，他们对这个编织都很感兴趣，有的订单是1000到都有，大概每个月都有几千到啊。
1: 陇纳田园手工编织基地于2025年6月揭牌运营，采用企业订单加技术指导加居家参与模式，产业从简单代加工逐步转向自主设计，打造自主品牌，融入壮阳民族元素，开发出百余种文创产品，注册陇纳田园商标。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基地正着手建设标准化生产车间，为长远发展蓄力。田东县佐登瑶族乡陇纳村第一书记陈斌：
8: 首先是争取那个培训资金，其次是寻找到了稳定的销售渠道，确保我们村民的东西能卖出去。我们还争取到了农业厅的广西乡村工匠项目，预计在今年11月就能建成生产车间。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9月19号，由市妇联、市教育局主办的2026年八桂家教直通车百色市家长开学第一课活动，在右江区第五初级中学本部校区学术报告厅举行。全市各学段家长代表500多人齐聚现场，沉浸式学习家庭教育实操知识。
1: 今年以来，纳坡县立足粮食安全底线，全面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技术，以高效农机服务破解秋收难题，为全县秋粮稳产丰收、颗粒归仓筑牢双重保障。截至目前，该县水稻机械化收割面积已达1510亩，城乡镇超群村、陇德乡德福村等重点粮食烘干中心已累计完成稻谷烘干作业30吨。
0: 近日，交通银行百色分行走进中国太平洋财产保。

0: 你推荐人选进行公示，名单附后，公示期为2026年9月20日至9月24日。公示期间，如对公示对象有异议，请以书面形式，并署真实姓名及联系方式，于2026年9月24日前邮寄或直送至以下地址：直送的以送达日期为准，邮寄的以邮戳为准。地址：百色市右江区向阳路13号市委组织部5楼办公室，邮政编码533000，联系电话0776-282-3471。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2026年9月19日。
1: 百色市关于第11批广西壮族自治区优秀专家拟推荐人选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王明礼，广西田东锦新化工有限公司技术研发中心经理；甘平坤，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氧化铝制取工首席技师；华树良，百色市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李慧，百色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陈景文，百色新铝电力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兼生产技术部经理；唐勇，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超高压输电公司百色局输电管理所首席工程师；唐庚飞，靖西市大西南锰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蒋科进，广西强强碳素股份有限公司安全总监、安全环保部经理；谭永殿，广西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超高压输电公司百色局副总工程师、输电管理所党支部书记；樊慧彪，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钳工首席技师。
0: 下面我们来回顾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王永超、黄琛在南宁会见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敬珍一行。
1: 黄琛会见生物医药企业客商代表。
0: 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广西百色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面向东盟构建跨境跨区域产供链座谈会在南宁举行。
1: 百色市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启动。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2: 签约百色，链通东盟。百色，中国企业出海东盟的桥头堡。
4: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9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2: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3: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4: 给我！
2: 听百色，听百色。
3: 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在靖西边境线上的念通教学点，有一位坚守讲台已达33年的教师，他常年耕耘边关教育事业，传道授业解惑，关爱留守儿童，把勤学爱国护边的种子种进了边关孩子们的心田。这位受人尊敬的老师名叫黄永豹。靖西市安宁9年一贯制学校念通教学点坐落在边境村站，目前仅有11名学生，其中1年级6人，2年级5人，部分孩子家庭遭遇变故，缺少亲人陪伴。黄永豹就是这个教学点的守护者，也是边境孩子们成长路上的指路明灯。念通教学点教师黄永豹：
5: 这11个学生中有8个是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常年在外务工，时不时过年过节才回家探望，很少跟孩子们交流。
3: 黄永豹曾在念通教学点执教，后来因工作调动离开。该教学点恢复办学后，他主动报名重返边关讲台。念通教学点教师张大庭：
6: 黄老师对念通教育点都贡献非常大，念通村的家长还有学生都对黄老师非常的认可，很喜欢黄老师。
3: 在抓好课堂教学的同时，黄永豹还格外留意孩子们的生活起居与心理健康，常态化开展家访。对于家庭困难的孩子，他时常主动上门谈心，赠送物资，用陪伴填补亲情空缺。身为国门教师，他在传授文化课的同时，也把爱国护边教育融入日常，利用课余时间带领孩子们走进边境哨所炮台，实地感悟守边护边的意义。对此，家长和学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学生家长陆凤和：
7: 黄老师很好，他平时对孩子也很照顾，很关心，也督促我们家长让他好好学习。
3: 念通教学点学生黄春

0: 明。
1: 我觉得老师很好，因为我们受伤之后他都会帮我们涂药，还有上课还会关心我们，给我们讲很多很多知识。
0: 黄永炮说，教书育人首先要教会孩子做人，学生人数虽少，但教育质量不打折。黄永炮用心上好每一堂课，让边境的孩子享受到均衡教育资源。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孩子们学有所成，长大后报效祖国。靖西市安宁乡念通教学点教师黄永炮：
2: 这里的学生虽然少，但是我们同样认真，让他们享受到跟外面一样的教育。
0: 一支粉笔，三尺讲台，守国门，育新苗。从教33年来，黄永炮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始终如一。他以坚守全是师者担当，把爱心献给边关孩子，在边疆写就了平凡又动人的育人故事。靖西市安宁乡念通教学点教师黄永炮：
2: 我自从走上了30讲台，我觉得我的一生过得很松弛。33年，我一直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从来没有对教育感到厌倦。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记者唐建豪、福庆衍、韦彩萍、黄晓明，编辑郑勇。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3: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5: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3: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不少朋友家的铁锅越用越容易粘锅，很多时候啊，并不是锅坏了，而是锅面堆积了一层油垢杂质。咱们可以挤上牙膏、洗洁精、小苏打，再倒一点白醋，混合之后呢，就会发生发泡反应。咱们可以静置一会儿，再用百洁布充分地擦拭锅内壁，把锅壁老旧油膜、胶垢清理干净，再冲洗烘干。但这一步只是深度清洁铁锅，铁锅要想不粘，后续啊一定要做好保养，那就是铁锅在干爽的状态之下，薄薄的涂一层食用油，这样就 OK 了。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1: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0: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念念，念念，快醒醒！闻到烟味没？是客厅方向，快快跟妈妈走。
1: 妈妈，妈妈，我怕，我的小熊还在书桌旁。
3: 小熊可以再买，生命只有一次。来，念念，把这叠了三层的湿毛巾捂住口鼻。好，弯腰跟紧妈妈，门不烫，咱们从安全通道走。记住啊，贴着墙走。
1: 嗯。妈妈，电梯亮着，坐电梯更快。
3: 哎呀，不行，火灾时电梯会断电。你看墙上的安全出口指示灯，咱们跟着绿光走。来。
4: 哎呀，哎呀，我忘拿存折了，我得回去一趟。
3: 王大叔，火场不能回头，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快跟我们走。
4: 啊，对，对对对，生命安全最重要，快下楼。
3: 念念，你要记住，哪怕忘了再贵重的东西，都不能返回火场。
1: 妈妈，妈妈，消防员叔叔们来得好快啊。
3: 对，刚才跑下来时，我已经让物业帮忙打119报警了。一定要记住，报警时要说清楚咱们小区的名字、楼号，还有火是从客厅开始的。好了，现在咱们去空旷的安全区等着。
5: 大家往广场集合，大家往广场集合呀。
6: 各位听众，刚才的情景还原了火场逃生的关键要点：一、先摸门温判断逃生路线；二、用湿毛巾捂口鼻弯腰前行；三、牢记三不：不乘电梯，不贪恋财物，不盲目跳楼；四、逃生后立即到安全区域报警。记住，火场逃生黄金时间只有90秒，冷静判断才能为生命赢得机会。防范火灾，从熟悉逃生技巧开始。
7: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8: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7: 我跳下去救他。
8: 嗯，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7: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8: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9: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 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

0: 彩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今天我们的节目依旧关注的是消防安全的话题。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老年人、小朋友、残障人士、患病卧床人员等特殊群体是消防安全的重点关爱对象。这类人群行动不便，反应较慢，安全知识相对比较匮乏，是火灾事故当中最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也是我们消防宣传和防护工作的重中之重。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做客我们的会客厅，为大家针对性讲解居家及养老服务机构特殊群体消防安全知识，教大家排查隐患、应急避险、科学逃生。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广大市民朋友们大家好。
2: 在节目的一开始也想问一下您，为什么老弱病残幼这类特殊群体会成为火灾伤亡的高发人群？那在您看来最主要的风险短板在哪里呢？
3: 是这样子，特殊群体之所以是消防防护重点，核心呢是自防能力弱、自救速度慢、求助渠道少三大短板。我呢就给大家说几个典型案例，大家就能直观地感受到其中的风险。案例一呢是2026年9月12日右江区一高层住宅发生火灾，造成了一名64岁的瘫痪卧床女性死亡，目前火灾原因呢正在调查当中。案例二呢是2025年4月8日21时15分左右，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国恩老年公寓发生重大火灾事故，造成了20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274.8万元。这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呢是国恩老年公寓6号楼302房间西北侧，由于移动插排电源线短路，引燃周围衣物等可燃物，进而引燃室内衣柜、电视机、床上用品，高温烟气进入吊顶后快速向其他房间蔓延成灾。国恩老年公寓涉事建筑违规使用聚苯乙烯夹心彩钢板屋顶和木龙骨木弹条，房间吊顶、走道隔墙达不到耐火极限要求，火灾发现迟、报警晚、初期处置不力，3楼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未有效发挥作用，是造成火灾蔓延扩大和人员伤亡的重要原因。经调查认定，这起事故是一起因老年公寓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不落实、违规使用不合格移动插排、违法违规建设、装修改建、违规使用聚苯乙烯夹心彩钢板、初期火灾应急处置不力、属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履职不到位导致的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国恩老年公寓负责人等21人因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河北省纪委监委同步成立火灾事故追责问责审查调查组，依规依纪依法对事故中负有责任的45名公职人员进行严肃追责问责。
2: 其实听完了这些案例，确实让人觉得非常的揪心，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那针对不同的特殊群体，包括集中照料老人的养老服务机构，最常见、最容易被忽略的消防安全隐患分别有哪一些呢？请赵军政委和大家逐一梳理一下。
3: 好的，主持人，主要呢有以下几点。第一呢是老年居家群体隐患，一是卧床、沙发吸烟、随手乱扔未熄灭的烟头引燃被褥衣物；二呢是冬季取暖不规范，电热毯折叠使用、通宵通电、取暖器靠近床铺、沙发、衣物等可燃物；三呢是居家做饭离岗、熬汤烧水时忘记关火、灶台油污长期不清理；四是私自乱拉乱接电线、老旧电器超负荷用电、线路老化不及时更换。第二呢是未成年群体隐患，私自玩火、摆弄打火机、火柴、攀爬阳台、窗边玩耍、随意插拔电源插头、触碰电器开关、家长将充电宝、易燃易爆物品随意摆放、孩子呢误触引发火情。

独自居家时不懂处置，出起火情也不会正确报警。第三是残障病患卧床居家群体隐患，家中呢杂物堆积杂乱，堵塞逃生通道、门窗出口，燃气电器设备长期使用无人检修，油污线路老化，隐患堆积。部分卧床老人病患依赖电热设备保暖，长期通电无人看管，防盗窗防盗网完全封闭，没有预留可开启的逃生口，起火后无法逃生，无法救援。第四呢是养老服务机构隐患，一呢是场所隐患，某些养老机构违规采用易燃可燃材料吊顶、隔墙，房间间距狭小，床位密集，可燃物多，火势极易快速蔓延。二是通道隐患，楼道、走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设置围挡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狭窄堵塞，无法满足多人快速疏散的需求。三是用火用电隐患，机构内违规使用大功率取暖器、电暖炉、电热毯，撕拉乱接电线为老人设备充电，厨房后厨操作离岗，油污堆积，消杀酒精消毒液大量集中存放，遇火源极易起火。四呢是设施隐患，

0: 设施水用水关，厨房做饭不离人，出门必关火关气断电，严禁电动车入户充电。二是家庭定期清理室内楼道杂物和灶台油污，检查老旧线路、燃气软管，独居老人家庭必装烟杆、燃气报警器。三是家庭做好未成年人卧床病患监护，妥善存放危险品，杜绝独自玩火。针对养老服务机构呢，一是养老服务机构严格落实用火用电管理制度，严禁室内使用违规电器、大功率取暖设备、酒精等易燃消杀用品限量专柜，远离火源存放。后厨动火作业专人值守，每天呢要巡查断电断气。二是养老机构实行每日隐患巡查、每周全面排查的制度，全程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的畅通，严禁锁闭封堵，定期检修更换过期损坏的消防设施，及时更换老化线路，清理堆积可燃物，从源头杜绝火灾隐患。三是养老机构建立老人分级监护台账，对失能失智行动不便老人落实一对一的专人看护，常态化开展员工消防培训，熟练掌握隐患排查、初期灭火、人员疏散技能，杜绝无人看管、无人处置的安全漏洞。
1: 其实我们说到了防范到位，这是非常关键的。那如果突发火情，居家特殊群体和养老服务机构分别该怎么科学自救、应急处置呢？尤其是养老机构，老人大多是行动不便的，他们的应急处置难度相对比较大。那请赵军政委重点和我们讲解一下。
0: 我们始终坚持分类处置的原则，居家场景核心记住小火快跑、浓烟关门、科学求救十二字的原则。养老机构遵循先救人后处置、先疏散后控火的专属原则。在居家方面，初期小火可利用灭火器、湿毛巾简单灭火，火势失控立即撤离，不贪恋财物。浓烟大火无法逃生时，关闭房门、封堵门缝，躲至显眼位置呼救，不乘电梯、不盲目跳楼，牢记119报警电话。行动不便人群可借助哨子等求助。养老服务机构应急处置方面呢，一是出火速控，工作人员发现火情第一时间扑救初期火灾，同步大声示警，通知全体在岗人员到位处置。二是分级疏散，按照就近疏散、优先转移危重失能老人的原则，结队帮扶行动不便人员，优先疏散至室外安全区域，严禁组织老人盲目跳楼、拥挤踩踏。三是精准报警，专人拨打119报警电话，清晰地说明机构位置、起火位置、被困老人数量及身体情况等等。同时呢，咱们要上报属地社区和主管部门。四是防烟避险，火势无法控制时，立即关闭楼层、房间门窗，阻隔烟火蔓延，将无法转移的老人安置在通风、靠窗、易救援的安全区域，持续呼救，等待救援。同时呢，所有养老机构必须预留畅通的救援通道，严禁封闭所有门窗。
1: 明白了，居家自救和机构处置各有重点，分工明确。那对于家属、社区工作人员、邻里以及养老机构管理人员、工作人员，我们应该做好哪些监护、帮扶和管理工作呢？
0: 特殊群体消防安全，它的核心呢是人防、技防、联防，全方位守护，家庭、社区、机构三方联动，各司其职。对于家属监护人，咱们要坚决不将老人、病患、低龄儿童长时间独自留在家中，外出务必委托专人照看，每周定期上门排查用火用电隐患，清理杂物，检查设备，教会老人孩子基础报警逃生的知识。对于社区、村居工作人员，咱们要建立特殊群体台账，常态化开展敲门入户宣传、隐患排查，定期组织简易消防培训和实操演练，同步常态化排查辖区内养老机构、托老场所，督促整改隐患，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对于邻里之间，要主动关注独居、孤寡、残障邻居，日常多提醒、多巡查，突发火情及时帮忙报警，协助救援，构建邻里消防互助网。对于养老服务机构， 机构负责人是消防安全。

0: 的第一责任人必须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巡查制度，每日检查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用火用电情况，定期组织全员消防实操培训和针对性的应急演练，重点训练失能老人帮扶疏散、初期火灾扑救、火场自救避险技能，建立完善老人安全监护、隐患排查、应急处置台账，实现消防安全常态化、规范化的管理，全方位守护入住老人生命安全。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去了解防范处置和管护的相关知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再请赵军政委和广大的市民以及特殊群体家庭还有就是养老服务机构去做一个总结的提醒吧。
0: 好的，主持人。消防安全无小事，特殊群体更需温情守护，居家防护机构管控缺一不可。火灾事故大多源于日常疏忽，一次忘记关火，一次违规充电，一次随意玩火，一处机构隐患疏漏，都可能酿成悲剧。希望广大市民朋友多关注家中老人、小孩、残障、患病亲友的消防安全，主动排查身边隐患，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同时也提醒全市各养老服务机构，要始终把老人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严守消防安全底线，常态化排查整改隐患，抓实员工消防培训，完善应急保障措施。
1: 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我们的消防嘉宾给大家带来的细致科普。那么本期消防安全专题访谈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也感谢听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见。
2: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又盖起床。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3: 这里是 FM 105.2，
4: 资讯抢先听。
5: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中秋映红城加国庆初心。2026年百色市迎中秋庆国庆，红城风月美系列活动临近，解放街、粤东会馆、非遗大院等红色点位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今年我市升级红色文旅体验模式，依托红色旧址，打造沉浸式实景红色演艺活动，以街巷为舞台，以革命历史为脚本，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可看、可感、可悟的沉浸式红色文化盛宴。百色融媒消息，9月18日上午，百色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百色城区森林广场开展食品安全标准现场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市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围绕今年新发布和修订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广西地方标准，向市民详细讲解了预包装食品标签规范、营养标签新要求、污染物限量等内容，并引导大家通过线上渠道参与标准跟踪评价。

0: 广西新闻网消息，9月17日至21日，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举办期间，南宁市推出智慧驾驶小巴载客体验活动。这是广西首次在城市公共道路应用自动驾驶公交场景，通过静态展示看技术加动态视乘看应用的方式，让市民直观感受南宁在智能网联汽车和智慧交通领域的探索成果。新华网消息，中国代表团的第20届亚运会首金20日在现代五项赛场产生，凭借张明玉、吴希瑶、孟欣和傅静在女子个人赛上的出色发挥，中国队最终站上现代五项女子团体赛的最高领奖台。人民网消息，记者9月20日从国家能源局获悉，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在破万亿千瓦时，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3摄氏度至35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经典老歌从不过时，只是静静蛰伏在时光里，等待某一刻的旋律响起，唤醒心底深藏的温柔与迟延。今天我们聆听任贤齐的经典金曲《我是一只鱼》。

熟悉的琴奏一响，满满的青春回忆扑面而来，清澈治愈的旋律唱出了年少纯粹的深情，义无反顾的奔赴，还有藏在心底的依赖与期许。鱼离不开水，就像年少的我们离不开心底的热忱与执念。时光更迭，我们渐渐褪去了青涩，学会释怀，学会成长。回头再听这首歌，读懂的不仅是青涩情愫，更是年少最纯粹的真诚与热烈。那些义无反顾的奔赴，满心欢喜的期许，都是青春最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要说中国人有什么民族天赋，种菜绝对是其中一个。但凡有一处空地，在中国人的眼里一定是
2: 这地方种点啥菜好呢？
1: 家里阳台、楼顶天台、花盆、泡沫盒、饮料瓶，这些还都是常规操作。中国南海的三沙永兴岛原本是一座珊瑚岛，这里到处是沙子，没有土壤，在这里驻守的战士们常常遭遇吃菜困难。开始他们像蚂蚁搬家一样从陆地运来泥土，开辟出一块块巴掌菜地。后来国家为这里引进了多种智能栽培技术，成功将盐碱沙地改造成适合蔬菜成长的沃土，半亩地就能收获1500多斤蔬菜。在南极中国科考站，科考队员为了摆脱天天吃肉的痛苦生活，在站内弄了个高科技大棚，极地有极夜，他们就用人工照明系统，没有土壤就用无土栽培，温度湿度全部由智能系统控制。没多久，南极科考站的温室居然变成绿油油的一片了。中国科考站的伙食成了全南极最好的没有之一。而在非洲南苏丹，中国维和部队建立起了蓝盔农场，还把东方种菜绝技传授给了当地人。在太空，中国航天员也当起了菜农，研究起了在太空种菜。
2: 看来距离去火星种菜也只是时间问题嘛。
1: 中国菜园在各地焕发勃勃生机的背后，正是普通中国人血液里坚信的自力更生、勤劳奋斗，更少不了国家对农业科技的一贯重视和科研人员的努力。秋分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让我们向亿万中国人民致敬。
3: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4: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

0: 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北京时间10:30。
2: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3: 这里是 FM 105.2，
4: 资讯抢先听。
5: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9月19日，百色市红领巾交通安全讲解员宣讲大赛季星光少年评选活动在百色市第一小学举行。全市的县市区选拔出的30名少先队员，围绕文明交通、礼行天下的主题，聚焦中小学生日常上下学、户外出行的真实场景，用少年视角讲述身边的交通故事，普及交通安全知识。百色融媒消息，中秋节、国庆节临近，为净化边境旅游消费环境，近日那坡县平孟镇开展节前边境市场经营秩序专项检查。本次行动共排查辖区商超、特产店、餐饮民宿等经营主体23家，重点对边境旅游消费常见的无证经营、虚假宣传、价格欺诈、强制消费等问题开展排查。广西新闻网消息，9月19日，记者从南宁无需国际机场获悉，9月23日起，南宁机场前往平陆运河新浮水上综合服务区、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的客运班线将正式开通运营。旅客抵达机场后，可乘坐班线前往运河码头，在水上服务区乘船观赏平陆运河风貌。新华网消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9月20日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位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人民网消息，记者20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可靠运输支撑。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3摄氏度至35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6: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7: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8: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7: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0: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的眼睛， 世界。

0: 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 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城市领读人。

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是来自于杰伦带来的《青花瓷》。这首歌就好像是一滴墨落进宣纸，把城市的喧嚣轻轻晕开。谢谢你在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生活当中，我们总是在等一场烟雨，等一个人，等生命里的贵人。可今天我们要读到的这篇文章，也许会给你一个不一样的答案。重读《平凡的世界》，顿悟世上最好的贵人是觉醒的自己。在路遥的笔下，孙少安、孙少平也在等机会、等转机、等命运松口，但是重读之后才明白，真正把你从泥泞里拉出来的往往不是别人，而是那个终于觉醒不肯认命的自己。城市领读人，我们开始阅读。路遥曾在《平凡的世界》里头写道，在这个平凡的世界，没有谁的生活是一帆风顺的。初读这本书，只看见黄土高原的苦难，小人物们的挣扎和奋斗。后来再一次读，才读懂了书中藏着的改命法则。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总习惯性地向外求索，盼贵人提携，盼旁人兜底，也盼命运的偏安。可是别人的屋檐再大，都挡不了我们头上的雨。那些决定翻盘的人生，从来不是因为遇到了什么样的贵人，而是自己终于醒悟了。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作家马德说，人性最大的弱点是习惯性的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人在困境的时候，总是本能的想去依附别人。可是人情冷暖，世事无常，再稳固的靠山也有崩塌的那一刻。平凡的世界里头的双水村是浓缩的人间百态，身处贫瘠黄土之上，村里的大多数人都在被动地活着，依附土地，依附家人，总想借着别人的力量改变窘迫的生活。孙少安早年也深谙这种无力，尝尽了依靠别人的苦涩。他曾经指望过村支书田福堂，觉得这个当官的能够体谅农民的苦。可是田福堂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不仅不支持他搞承包，还把他拉去批斗。他指望过同学刘根民的，想着托关系给砖厂弄一点贷款。可是人家嘴上答应的好好的，转身就没了下文。他也指望过贺凤英那个当官的叔叔，觉得攀上了这门亲事就能够沾点光，结果人家嫌他穷，连门都不让他进。后来他好不容易把砖厂建起来，还接到了县里的大单，却因为经营资金不足而发愁。为此他借遍了所有的亲戚，贷了所有能够贷的款，终于启动了生产。可是没想到他花重金请来的河南师傅居然是个骗子，烧出来的砖全是废品。一夜之间他欠下了近万元债务，这在80年代初的农村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绝望之下，他去找那些曾经拍着胸脯说有事儿找我的人，结果

果发现他们一个比一个躲得还快，根本不见他。那个时候他终于明白了，人穷的时候连影子都会离开你。我们都曾幻想，如果永远有人托底，跌倒的时候总有人搀扶，前路永远有人照亮，那该多好呀。但是生活总以他的方式告诉我们，世间没有永恒的避风港，唯一的妥帖稳妥就是让自己成为那艘不沉的船。山河会变迁，人心会流转，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终究会失望的。成年人最大的庆幸，不是祈求有力者的垂青，而是默默强大自身，学会凡事靠自己。

所谓出路，不过是把自己活成了自己的靠山。小说里头，弟弟孙少平选择了一条和哥哥完全不同的路，他比哥哥幸运一点，读完了高中，可是毕业之后他只能够回家务农，当个民办教师。他不甘心，他不愿意像父亲那样一辈子拴在土地上，一眼看到头，他想去外头的世界好好的去转一转，去看一看。于是他一个人去了黄原城揽工，那是真正的苦日子，背石头、扛水泥、挖煤，什么苦活他都干过了。他住在煤窗煤门的工棚里，冬天经常冻得睡不着觉。由于干重活背重物，他的脊背经常磨破了结痂，结痂了又磨破。可就是在那样恶劣的环境里，他每天晚上都还就着油灯去看书。工友们笑话他说，一个懒工汉看书有什么用？他不解释，他知道自己不是为了当一辈子懒工汉的。后来他有机会去大牙湾煤矿去当工人，那是拿命换钱的工作，随时都可能出事，可是他毫不犹豫就去了。在井下，他比别人都认真学技术，看图纸。矿上的领导发现他和别的工人不一样，有知识有文化，便提拔他当上了班长。所以你看，人生没有现成的坦途，所有的出路都是自己一步一步踏出来的。你想要什么就自己去挣，想去哪里就自己走过去。华罗庚初中毕业之后，就因为家境贫寒被迫辍学，连高中都没有上，更没有名师名校可以依靠。旁人都说没有学历没有背景这辈子啊难出息了，劝他安稳打工度日，但是他不愿认命，完全靠自己的自学数学，在杂货铺干活之余不断地去钻研，不靠任何人引荐，他只凭自己的刻苦钻研，一步步发表论文，直至被学界发现，最终成为了世界级的数学大师。心理咨询师黄世明曾经说过，真正能够困住一个人的，从来不是外界的困境，而是他内心那个未曾觉醒的自己。一旦觉醒，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运气，也不要去奢望遇到伸手拉你一把的大人物。平凡人最大的底气，不是得天独厚的运气，而是永不言弃的自己。所以不必仰望别人，也不必依附他人，学会把磨难当成历练，懂得自己站稳脚跟，你终会活成自己最硬的靠山。

很多人问人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真正改变呢？答案挺扎心的，在无路可走的时候，被逼到绝境的时候。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通透和觉醒，从来不是顺风顺水时的幡然顿悟，而是身处绝境、受尽苦楚之后的被迫成长。苦难是普通人最好的磨刀石，它逼清你去认清现实，逼你戒掉依赖，最终逼你盘涅重生。小说当中专场的倒闭是孙少安人生最灰暗的时刻，那段时间债主上门催债，村民私下嘲讽，妻子也终日愁眉不展，家里氛围压抑到了窒息。孙少安夜里辗转难眠，一度陷入到崩溃的情绪当中，可是他清楚自己没有退路，无法逃避，更不能指望别人替他收拾烂摊子。正是这份走投无路，硬生生地逼出了他骨子里头的韧劲儿。为了破局，他放下农民仅有的体面，专程远赴外地拜师学艺，技下烧砖门道。没有资金，他就自己挖土和泥烧制，并在砖窑里反复实验，研究土质、火候和工序。他不仅白天干，晚上也在窑上守着，不敢有半分的松懈。这一次他不靠同乡人情，不靠外人帮助，只靠自己的头脑和双手独自摸索和打拼。功夫不负有心人，再度开窑时，他做的砖块成色均匀，质地坚硬。凭借优质的砖头，孙少安的砖厂立马就在市场打开了门道，订单越来越多，很快就扭亏为盈。最终呢，砖厂起死回生，成为了全村人尊敬的农民企业家。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余秋雨老师在《借我一生》当中写道，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一步去走，真正能够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生选择。每个人都要熬过一段无人问津的时光，没有人帮扶，没有人撑腰，你只能够在黑暗里独自挣扎。可是一旦熬过去了，扛下来了，你就能够脱胎换骨。所有的觉醒其实本质上就是一场自救。当你不再期待别人的搀扶，用双手为自己开路，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救赎。

平凡的世界里头有一段话，我每次读到这里都会眼眶发热。生活不能够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而无论其结果是喜是悲，但可以慰藉的是，你总不枉在这个世界上活了一场。我们总是会幻想有一天遇到贵人会时来运转，可是读完了整本书，你会发现孙少平没有遇到贵人，他在矿井里头一步一步往上爬。孙少安也没有遇到贵人，他在泥泞里一寸一寸往前挪。他们的贵人都是觉醒之后的自己。别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没有人替你扛事，没有人能够替你走过最难熬的路，你能够依靠的只有那个夜里哭过清晨继续赶路的自己。愿我们都能够以无依之心行辽阔之地，活出自己的万里晴空。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传雄《阳光和煦》。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在这首歌当中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

0: 过马路吧。
1: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3: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4: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5: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3: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6: 喂，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6: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8: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6: 哦，好多了。
8: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9: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据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3: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11: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12: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2: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11: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3: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2: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11: 百色零距离。
2: 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您正在锁定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参展招商齐发力，共绘产业新蓝图。第23届东博会，我市招商对接成效显著，共成功签约27个项目，总投资约140亿元。微访谈，记者专访中国水电八局百色通航项目部党总支部书记、项目经理蔡国辉，了解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如何重塑百色物流格局。跨越山海来相逢，百色学院新生开启大学新生活。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岑慧、谢雨龙、吴通卫、黄艳平报道。9月17号至21号，以共享3.0机遇共绘美好生活为主题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南宁开幕。我市借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积极向与会企业、客商宣传推介，洽谈项目合作，招商对接成效显著，共成功签约27个项目，总投资约140亿元，覆盖全市12个新市区及百东新区。

0: 这批签约项目有哪些亮点？企业为何看好百色，选择落地百色？一起来关注。紧扣面向东盟泛铝建制造基地定位，本届东博会我市成功签约了铝镁合金线材、高性能铝基新材料、铜铝复合新材料、再生铝综合利用等一批项目，占项目总数近四成。这些研炼补炼项目将有力推动百色铝产业由卖铝锭向卖部件、卖材料转变。作为中国最大的摩托车企业，宗申产业集团布局百色，正是看中百色中国铝都的产业基础以及面向东盟向海发展的多重机遇。宗申产业集团战略投资副总裁王瑶：
1: 我们一年有几十万吨的泛铝锭的采购需求，而百色作为中国铝都，如果宗申在百色布局铝的产业的下游的话，会实现上下游的一体化打通，极大的节约我们的制造成本。第二个，宗申一直把东盟做我们海外布局最重要的布局的区域，百色龙邦口岸是宗申乃至整个重庆企业面向越南最重要的也是距离最近的出海的口岸。第三个就是向海发展，因为随着平陆融合的这次通航，我们依托百色的这样一个向海的机遇，我们相信会使得宗申的产业生态更加集聚。
0: 此外，本次签约企业质量整体提升，包含了两家上市公司，一家中国民营企业五百强，一家世界五百强企业，两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还有多家高新技术企业落户，优强企业集群效应明显。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深圳市三七智联科技有限公司签约落地右江区，项目总投资5.17亿元，将建设智慧风场及特种作业产业人才 AI 实训基地，助力百色新能源数字化转型。深圳市三七智联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宏忠：
2: 百色市的这个风光资源比较丰富，右江区具备新能源和智慧风场的落地条件，服务的话比较高效务实。我们项目落地后，一方面能提升我们新能源的运维效率和安全水平，另外一方面能提升我们特种作业人才的这种技能的这个储备，带动我们的这个就业和税收，带动我们数字化人才的聚集和带动面向东盟的技术服务输出。
0: 据了解，本届东博会期间，百色共签约项目27个，总投资约140亿元，全市12个新市区和百东新区、百色高新区均有项目签约。签约项目覆盖新型生态铝、新能源及装备制造、新材料、林产加工及纸业、食品加工、生物医药及健康等重要领域，呈现出数量稳、体量大、结构优、落地实的鲜明特点。百色市投资促进局局长李云：
3: 下一步，百色将继续跟踪服务好我们这些签约的项目，做好要素保障，确保我们这些签约的项目能够早日的落地建设投产。那么我们也欢迎社会各界的企业家能够多关注百色，支持百色，来投资百色。
0: 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综合报道，平陆运河通航之后，西南出海从绕远变直达。百色地处西线要冲，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未来与黄白铁路构成供铁水联运枢纽，承接西南货物南下北部湾。今天的微访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对中国水电八局百色通航项目部党总支部书记、项目经理蔡国辉的专访，一起来了解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如何重塑百色物流格局。今天播出第二集《雄关通途》。
4: 我们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起点，为什么说它是起？
5: 因为我们在西南地区这个区域的一个规划，从云南的富宁，到广西的右江，已经断航近20年了。要通过我们这套百色水利枢纽这个通航设施重新连通，它是打通了将近20年的一个长征途，把我们西南地区的一些重要的出海的需求、航运的需求重新进行了打通。
4: 很多市民呢，他其实不会到这个现场来看这个卷扬式生产机，所以他可能很难想象如果它真正运行起来会是什么样子的。
5: 它其实是两个比较简单的原理，一个是浮力原理，另一个是滑轮的原理。打个比方，它相当于就是一个长条形的浴缸一样的，在

0: 上端和下端有两道闸门，我们的船来的时候，从下游往上游来的时候，就把下端的闸门打开，它开到这个鱼缸里，然后把闸门合起来，形成一个四周竖起来有这个维护的一个鱼缸，乘着这一鱼缸的水，通过钢丝绳把它往上拉，就是我们的滑轮的原理，定滑轮。我们进来多重的船，它就排出去多少的水，然后通过我们这个定滑轮组往上去提升。这个定滑轮组在内侧是连着咱们这个船箱，在外侧还有平衡重块。咱们的船箱加水体是10700吨，它的平衡重块也是10700吨，所以叫全平衡钢丝绳式的垂直生产机，一直提升到咱们的顶楼，也就是上游的出口的位置，把咱们这个浴缸上面的这个闸门再打开，船就开出去。开出去之后，如果上游再来船，它就经过咱们打开的闸门，再开到这个浴缸里边，把浴缸的这个闸门再竖起来，再放下来，放到下边，船又通过下面的这个出口，又到了航道。
1: 温度对于混凝土来说算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指标，那在百色这么炎热的天气会是一种挑战吗？
0: 其实在百色大体积混凝土施工啊，是面临着很多问题的，而且我们工程很多部位就涉及到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我们对面的那套拌合系统大家是可以看得到的，在这套拌合系统里面，我们有三套的大体积混凝土，在应对高温的时候，温度控制的时候，它有三套工艺。第一个是加冷水，第二个是加冷水的时候又加冰，第三个呢，加冷水加冰还要吹空调。你像咱们夏天很热，石头一晒，它的温度能到40-50度，非常烫手的。这个混凝土，如果说用这个温度的石子去拌合，是肯定不会达标的。所以我们第一道来了，就要给它吹空调。吹完空调，温度降下来之后，就可以进到咱们的拌合系统去把它合到一起。
1: 就是这个混凝土都有很多讲究，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其实对于整个工程的建设来说算是比较大的一个隐患，对吧？
0: 对，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原料进来的一个温控过程中，温控的管理全过程，这样一个精细化管理的一个方式，确保咱们大体积混凝土在百色这么高的温度下是受控的。
2: 从全球最大的全平衡钢丝卷扬式生产机，到应对高温复杂地质的种种创新工艺，每一项突破都凝聚着建设者的智慧与汗水。作为建设者，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0: 我是从2022年6月29日就来到这个项目，
3: 那也有
0: 四年多了，
3: 四年多的时间。
0: 对，
3: 您觉得他到时候如果他已经通航了？您看到第一艘船过去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0: 其实这是我参与建设的第二座生产机。我们参与的第一座生产机，当时给我的感受是，它是世界上当时在建最高的，有多项世界之最。那个时候是见证了它做完，当时已经是非常的自豪。这么多世界之最，形成了很多国际领先的技术。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个成果让大家很珍惜，因为是大家拼出来干出来的。到了百色这边，其实它又是另外一个世界之最。到时候我想站在我们塔楼的顶上，看着从云南富宁开过来的船，经过咱们生产机的电梯下到右江进行出海。其实到那个时候，我对它的一个感觉就相当于是自己的孩子一样，看着它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
2: 近20年的断航，未来将在闸门开启的那一刻终结，货船将由此汇入平陆运河，直抵北部湾，一条从云南直抵北部湾的黄金水道将就此全线贯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西线起点真正活了，百色人从此向海图强。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平，通讯员黄亚希报道。连日来，百色学院2026级新生陆续到校报到，一张张青春面孔从各地汇聚红城百色。校园里处处是迎新的忙碌与喜悦。

0: 记者唐亚平。
1: 自全国8000多名的新生呢，在这里集中的报到，开启他们的大学生活。那为了方便新生报到呢，各二级学院还会统一设立一个报到点，然后在报到点里面可以直接完成新生的一个报到情况。
0: 在百色学院迎新现场，各二级学院报到点一字排开。为让新生少跑腿，学校提前在假期跟踪新生来校情况，统筹布置报到点和志愿者安排。从校门到报到点，志愿者一路引导、搬运行李、核验信息、指引宿舍。百色学院人工智能学院新生辅导员阮欣：
2: 我提前在假期的时候就已经进行了这个新生的一个跟踪，是否来校报到。这两天的话，就是对于我们的迎新点的一个布置，主要就是为了能够解决，比如说新生他可能行李也很多报到，那么在同一个地方呢，他就在这里就可以完成所有的一个报到程序的一个办理。
0: 除了便捷的报到流程之外，学校还关注新生的实际需求。在绿色通道办理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以暂缓缴费，先入学上课。百色学院学生工作处副处长王坤：
3: 学校开通这个绿色通道呢，主要是为了这个家庭经济困难的这个新生，在入学前还没有办得助学贷款的学生，来通过这个绿色通道先做这个暂缓缴费的一个手续，然后可以让学生安心的先开学到校报到，然后正常上课。
0: 此外，学校还为部分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准备了爱心大礼包，包括床上用品、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品等，方便他们安心入学。大一新生沈世斌：
4: 但是我对功课比较感兴趣，然后就报考了这个，学的电气，也是向更好的方面去发展吧。
0: 大一新生吴昌盛：
5: 希望能和同学们相处得更好一点吧，还要也希望自己在电梯上能有所成就。
0: 据了解，百色学院2026级新生共有8454人，其中本科4000人，专升本2297人，预科2157人。他们来自全国25个省份，将在百色学院开始大学的学习生活。再来关注近期的消息，百色融媒记者李春、通讯员蒙正欢、陈瑞报道。9月17号，百色边境管理支队安宁边境派出所联合驻地学校开展铭记历史、守护山河主题思政教育活动，为学校师生带来一堂别样的爱国主义教育课。活动中，民警为师生们系统讲解9·18事变历史与革命抗战故事，引导大家铭记历史、珍惜和平、树立爱国奋进、报效祖国的理想信念。在校外，师生跟随民警徒步巡边，聆听一代代戍边人守护国门边境的真实故事，近距离触摸界碑、眺望边境山河，真切体悟每一寸国土的神圣与珍贵。界碑前，大家整齐肃立，深切缅怀革命先烈，铭记浴血抗争的峥嵘岁月。活动最后，师生们来到安宁乡革命斗争史陈列馆，在民警的讲解下重温红色革命故事，接受深刻的爱国主义精神熏陶。百色边境管理支队安宁边境派出所民警陈瑞：
6: 让爱国主义教育走出课堂，贴近山河，让青少年亲身感受边境守护的责任与不易，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从小树立守土有责、爱国担当的家国情怀。
0: 靖西市安宁乡9年一贯制学校学生福尔奇：
7: 以前学习历史都是在课本上，今天站在界碑前，我真正理解了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意义。我们铭记历史，努力学习，长大以后守护国家，报效祖国。
0: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亚平，靖西融媒记者方阳健，通讯员王岩报道。从9月1号起，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正式施行。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和2018年版相比，新增116个品种。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常见病用药和儿童专用药都有扩容，群众用药有了更多选择。记者唐亚平：
1: 基本药物呢，指的是重要的、基本的、满足公众必需的药物。那新版的目录聚焦了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了药物的种类，提高患者用药。

0: 的适宜性，小柴胡颗粒呢就是本次增加的目录的药物之一。那同时以外还有高血压药物新增了4种，那常见的消化道疾病用药新增了8种，可以满足不同临床情境下的用药需求。
1: 新版目录施行后，基层用药保障成为重要落点。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此次调整不仅增加品种数量，更强调与分级诊疗、基层首诊和上下级医院用药衔接相适应，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优化药品配备，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基层诊疗能力。药店工作人员赵东路：
2: 目录更新之后，我们有更多的选择，很多药物比较适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机构的使用，可以满足我们群众就近看病的用药需求。
1: 慢性病用药保障关系患者长期治疗和生活质量，此次目录调整聚焦需要长期规范管理的重点病种，更加突出临床价值和长期获益，推动用药方案从有药可用向用的规范、管的长久转变，也有助于稳定患者预期，减轻长期用药的负担。靖西市人民医院主管医师黄林燕：
3: 糖尿病的用药也新增了5种，包括恩格列净、司美格鲁肽，还有达格列净、利拉鲁肽，不仅能够降糖，还具有明显的心肾保护功能。慢阻肺用药这一块也增加了一些新型的吸入制剂，更加有效地控制疾病的症状，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1: 儿童用药安全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新版目录在成人用药之外进一步向儿童专用药倾斜，既关注儿科临床急需，也注重给药适应性和用药精准性，推动儿童用药更加规范，减少家长和医生的用药顾虑。靖西市人民医院主管医师黄林燕：
3: 儿童用药方面新增了5种专用的药，涵盖了2种化学药和3种中成药，包括儿童检查时的镇静催眠药，用于治疗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药物。值得一提的是，新版目录增加了颗粒剂、口服溶液剂、混悬剂等更适合儿童使用的剂型，也是破解了儿童用药靠手掰用量和靠猜用量的难题。
1: 记者唐雅平。
0: 基本药物目录调整，一头连着药品供应保证，另一头呢连着群众健康的获得感。那随着采购配备报销等政策逐步衔接，目录扩容的红利将从医院延伸到基层和终端零售。那对于群众而言啊，选择更多只是第一步，关键是让目录内的药品配得了、用得上、报得了，真正把政策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健康实惠。
1: 百色传媒记者吴通贝、实习记者罗莹莹、尹音慧报道。9月19号，百色市红领巾交通安全讲解员宣讲大赛暨星光少年评审活动在百色市第一小学举行，从各县市区选拔而出的30名少先队员，围绕文明交通、礼行天下的主题，用学生视角讲述身边的交通故事，普及交通安全知识。比赛中，选手们围绕安全头盔佩戴、校园出行、礼让通行等身边常见的交通场景，以少年儿童的视角讲述交通故事，普及安全知识。选手欧阳兆科：
4: 我刚刚讲了未成年私自驾驶电动车，还有电动车违法载人，还有分心骑行。我呢，在平时生活中呢，发现很多人都会有一些这样的毛病，所以我就有感而发，就写下这个稿子，然后参加比赛。
1: 选手李佳毅：
5: 参加这个活动的话，得不得到奖没有关系的，因为更重要的是我们学到了很多关于交通的知识，这个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1: 交通安全看似是日常出行的小事，实则是守护每个家庭幸福、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大事。本次大赛自启动以来，全市各县市区积极参与，经过校内选拔、县级初赛、线上视频评审等，最终30名选手晋级本次复赛。复赛分小学组20人和初中组10人进行角逐。本次比赛既是我市选拔优秀星光少年的重要平台，也是备战自治区复赛、冲击全国舞台的关键契机。比赛优秀者还能有机会赴北京参加全国公益宣讲，让文明交通之花在更广阔的舞台上

0: 绚丽绽放。节目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9月19号，2026年自治区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睡眠医学创新技术与规范化诊疗学习班在百色开班，与会专家围绕睡眠医学主题深入探讨，内容涵盖《中国成人失眠诊断与治疗指南》2025年版深度解读、失眠亚型与个体化神经调控、麻醉创新疗法等前沿热点，区内外知名专家倾囊相授，学员互动踊跃。9月19号，由市妇联市教育局主办的2026年八桂家教直通车百色市家长开学第一课活动，在右江区第5初级中学本部校区学术报告厅举行，全市各学段家长代表500多人齐聚现场，沉浸式学习家庭教育实操知识。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时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8: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9: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8: 我跳下去救他。
9: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8: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9: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黄白铁路接入南昆铁路永乐至百色间增建二线工程三河一号隧道，实现安全贯通，标志着该增建二线工程隧道施工圆满结束。百色融媒消息，近日又将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到德保县八头乡开展健康中国阮万家右医附院在行动家乡医生故乡行义诊活动，将三甲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精准送到群众家门口。人民网消息，记者20号获悉，亚运会开幕式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各项目运动员奋力拼搏，共收获11金6银3铜。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3摄氏度至35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2: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今天我们的节目依旧关注的是消防安全的话题。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老年人、小朋友、残障人士、患病卧床人员等特殊群体是消防安全的重点关爱对象，这类人群行动不便，反应较慢，安全知识相对比较匮乏，是火灾事故当中最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也是我们消防宣传和防护工作的重中之重。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做客我们的会客厅，为大家针对性讲解居家及养老服务机构特殊群体消防安全知识，教大家排查隐患、应急避险、科学逃生。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广大市民朋友们大家好。
4: 在节目的一开始也想问一下您，为什么老弱病残幼这类特殊群体会成为火灾伤亡的高发人群？那在您看来最主要的风险短板在哪里呢？
5: 是这样子，特殊群体之所以是消防防护重点，核心呢是自防能力弱、自救速度慢、求助渠道少三大短板。我呢就给大家说几个典型案例，大家就能直观地感受到其中的风险。案例一呢是2026年9月12日右江区一高层住宅发生火灾，造成了一名64岁的瘫痪卧床女性死亡，目前火灾原因呢正在调查当中。案例二呢是2025年4月8日21时15分左右，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国恩老年公寓发生重大火灾事故，造成了20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274.8万元。这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呢是国恩老年公寓6号楼302房间西北侧，由于移动插排电源线短路，引燃周围衣物等可燃物，进而引燃室内衣柜、电视机、床上用品，高温烟气进入吊顶后快速向其他房间蔓延成灾。关老年公寓涉事建筑违规使用聚苯乙烯夹心彩钢板屋顶和木龙骨木弹条，房间吊顶、走道隔墙达不到耐火极限要求，火灾发现迟报警晚，初期处置不力，3楼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未有效发挥作用，是造成火灾蔓延扩大和人员伤亡的重要原因。经调查认定，这起事故是一起因老年公寓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不落实、违规使用不合格移动插排、违法违规建设、装修改建、违规使用聚苯乙烯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

0: 达新彩钢板，初期火灾应急处置不力，属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履职不到位，导致的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国恩老年公寓负责人等21人因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河北省纪委监委同步成立火灾事故追责问责审查调查组，依规依纪依法对事故中负有责任的45名公职人员进行严肃追责问责。
1: 其实听完了这些案例，确实让人觉得非常的揪心，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那针对不同的特殊群体，包括集中照料老人的养老服务机构，最常见最容易被忽略的消防安全隐患分别有哪一些呢？请赵军政委和大家逐一梳理一下。
0: 好的，主持人，主要呢有以下几点。第一呢是老年居家群体隐患，一是卧床沙发吸烟，随手乱扔未熄灭的烟头，引燃被褥衣物。二呢是冬季取暖不规范，电热毯折叠使用，通宵通电，取暖器靠近床铺沙发衣物等可燃物。三呢是居家做饭离岗，熬汤烧水时忘记关火，灶台油污长期不清理。四是私自乱拉乱接电线，老旧电器超负荷用电，线路老化不及时更换。第二呢是未成年群体隐患，私自玩火，摆弄打火机火柴，攀爬阳台窗边玩耍，随意插拔电源插头，触碰电器开关，家长将充电宝易燃易爆物品随意摆放，孩子呢误触引发火情，独自居家时不懂处置初期火情，也不会正确报警。第三是残障病患卧床居家群体隐患，家中呢杂物堆积杂乱，堵塞逃生通道、门窗出口，燃气电器设备长期使用无人检修，油污线路老化隐患堆积。部分卧床老人病患依赖电热设备保暖，长期通电无人看管，防盗窗防盗网完全封闭，没有预留可开启的逃生口，起火后无法逃生无法救援。第四呢是养老服务机构隐患，一呢是场所隐患，某些养老机构违规采用易燃可燃材料吊顶隔墙，房间间距狭小，床位密集，可燃物多，火势极易快速蔓延。二是通道隐患，楼道走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设置围挡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狭窄堵塞，无法满足多人快速疏散的需求。三是用火用电隐患，机构内违规使用大功率取暖器、电暖炉、电热毯，私拉乱接电线为老人设备充电，厨房后厨操作离岗，油污堆积，消杀酒精消毒液大量集中存放，遇火源极易起火。四呢是设施隐患，部分小型养老机构民办托老所未按规定配备灭火器、烟感报警器、应急照明灯、疏散值标志等等，这些设施过期失效损坏不维修。五是管理隐患，工作人员消防技能薄弱，不会扑救初期火灾，不会引导老人疏散，没有制定针对性的应急预案，也没有定期开展消防安全演练，高龄失能失智老人无专人结对看护，应急逃生无人帮扶。
1: 确实这些隐患问题其实相信大家都听得非常的清晰和明了了。那发现隐患我们都知道要及时整改，那针对特殊群体家庭以及养老服务机构，有没有一些简单好记的防火防范措施呢？
0: 有的，下面我总结几点比较简单好记的。一呢是家庭严控用火用电用气，老人杜绝卧床吸烟，取暖设施随用随关，厨房做饭不离人，出门必关火关气断电，严禁电动车入户充电。二是家庭定期清理室内楼道杂物和灶台油污，检查老旧线路燃气软管，独居老人家庭必装烟感燃气报警器。三是家庭做好未成年人卧床病患监护，妥善存放危险品，杜绝独自玩火。针对养老服务机构呢，一是养老服务机构严格落实用火用电管理制度，严禁室内使用违规电器、大功率取暖设备、酒精等易燃消杀用品限量专柜，远离火源存放，后厨动火作业专人值守，每天呢要巡查断电断气。二是养老机构实行每日隐患巡查、每周全面排查的制度，全程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的畅通，严禁 锁闭封堵，定期检修更换过期损坏的消防设施，及时更换老化线路，清理堆积可燃物，从源头杜绝火灾隐患。三是养老机构建立老人分级监护台账，对失能失智行动不便老人落实一对一的专人看护，常态化开展员工消防培训，熟练掌握隐患排查、初期灭火、人员疏散技能，杜绝无人看管、无人处置的安全漏洞。
1: 其实我们说到了防范到位，这是非常关键的。那如果突发火情，居家特殊群体和养老服务机构分别该怎么科学自救、应急处置呢？尤其是养老机构，老人大多是行动不便的，他们的应急处置难度相对比较大。那请赵军政委重点和我们讲解一下。
0: 我们始终坚持分类处置的原则，居家场景核心记住小火快跑、浓烟关门、科学求救12日的原则，养老机构遵循先救人后处置、先疏散后控火的专属原则。在居家方面，初期小火可利用灭火器、湿毛巾简单灭火，火势失控立即撤离，不贪恋财物。浓烟大火无法逃生时，关闭房门、封堵门缝，躲至显眼位置呼救，不乘电梯、不盲目跳楼，牢记119报警电话。行动不便人群可借助哨子等求助。养老服务机构应急处置方面呢，一是出火速控，工作人员发现火情第一时间扑救初期火灾，同步大声示警，通知全体在岗人员到位处置。二是分级疏散，按照就近疏散、优先转移危重失能老人的原则，结队帮扶行动不便人员，优先疏散至室外安全区域，严禁组织老人盲目跳楼、拥挤踩踏。三是精准报警，专人拨打119报警电话，清晰地说明机构位置、起火位置、被困老人数量及身体情况等等。同时呢，咱们要上报属地社区和主管部门。四是防烟避险，火势无法控制时，立即关闭楼层、房间门窗，阻隔烟火蔓延，将无法转移的老人安置在通风、靠窗、易救援的安全区域，持续呼救，等待救援。同时呢，所有养老机构必须预留畅通的救援通道，严禁封闭所有门窗。
1: 明白了，居家自救和机构处置各有重点，分工明确。那对于家属、社区工作人员、邻里以及养老机构管理人员、工作人员，我们应该做好哪些监护、帮扶和管理工作呢？
0: 特殊群体消防安全，它的核心呢是人防、技防、联防，全方位守护，家庭、社区、机构三方联动，各司其职。对于家属监护人，咱们要坚决不将老人、病患、低龄儿童长时间独自留在家中，外出务必委托专人照看，每周定期上门排查用火用电隐患，清理杂物，检查设备，教会老人孩子基础报警逃生的知识。对于社区、村居工作人员，咱们要建立特殊群体台账，常态化开展敲门入户宣传、隐患排查，定期组织简易消防培训和实操演练，同步常态化排查辖区内养老机构、托老场所，督促整改隐患，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对于邻里之间，要主动关注独居、孤寡、残障邻居，日常多提醒、多巡查，突发火情及时帮忙报警，协助救援，构建邻里消防互助网。对于养老服务机构，机构负责人是消防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必须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巡查制度，每日检查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用火用电情况，定期组织全员消防实操培训和针对性的应急演练，重点训练失能老人帮扶疏散、初期火灾扑救、火场自救避险技能，建立完善老人安全监护、隐患排查、应急处置台账，实现消防安全常态化、规范化的管理，全方位守护入住老人生命安全。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去了解防范处置和管护的相关知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再请赵军政委和广大的市民以及特殊群体家庭，还有就是养老服务机构去做一个总结的提醒吧。
0: 好的，主持人。消防安全无小事，特殊群体更需温情守护，居家防护机构管控缺一不可。

0: 火灾事故大多源于日常疏忽，一次忘记关火，一次违规充电，一次随意玩火，一处机构隐患疏漏，都可能酿成悲剧。希望广大市民朋友多关注家中老人、小孩、残障、患病亲友的消防安全，主动排查身边隐患，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同时也提醒全市各养老服务机构，要始终把老人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严守消防安全底线，常态化排查整改隐患，抓实员工消防培训，完善应急保障措施。
1: 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我们的消防嘉宾给大家带来的细致科普。那么本期消防安全专题访谈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也感谢听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见。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2: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2点，
0: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3: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5: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3: 无论晨光出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6: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7: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 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暖的一首爱的歌送给爱的人。各位好朋友们，中午好，欢迎锁定百色综合广播，这里是午高峰节目1052朋友圈，陪你在下班回家路上，我是小新。新的一周和大家准时相约哈。啊，什么，今天才是新的一周的开始吗？是的，有没有人和我一样的感觉，老感觉是今天周二了，但其实才周一。堪称是假性周二的一个混乱开局啊，我觉得这应该就是调休补班的一个后遗症吧。其实呢，生活也是这样的，总有节奏被打乱的小瞬间，但是不用焦虑，温柔的午间时光，轻松的耳边陪伴，足以治愈所有的慌乱。调整心态，放慢脚步，新的一周慢慢来，稳稳的走，一切都会慢慢的好起来的。再上4天班就可以放假。

0: 听天气，生活新气象。此刻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1: 眼下呢，在北方地区啊，已经是秋风习习了啊。这个他们呢换上了秋装，解锁了凉爽的秋日模式。但是呢，咱们南方啊，尤其是广西，咱们百色秋老虎依旧强势盘踞，暑热丝毫没有退场的意思。最新的气象数据显示，九月下旬的广西完全是南北天气的两重天，北方凉意渐浓，秋意盎然，咱们却是被秋老虎牢牢的掌控，持续的晴热高温天气上线，闷热感贯穿全天。受副热带高压和低层东南气流的共同影响呢，这两天全区大范围维持一个晴好的天气，阳光充足，日照强烈，升温势头猛迅。目前呢，全区的大部最高气温稳定在33到35度，多地体感温度远超实际的气温，闷热潮湿。这个其中呢，桂南、桂中部分区域局地最高气温突破36度，高温暴晒模式持续再现。户外行走呢，感觉就是燥热难耐，妥妥的盛夏的即视感。那咱们百色本土的天气啊，今天21号，全市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那么是晴朗少云，风力微弱，城区的气温在24到35度之间，昼夜温差呢是小幅拉大，早晚这个凉意比较的浓，那中午时段紫外线。

强度呢很高，暴晒燥热哈，防暑防晒绝对不能够松懈。那么有个天气转折，就今天夜间开始一直到23号，降雨格局呢有一个转变，全区阵雨雷雨天气大幅增多啊，彻底告别连日无雨的晴热天气。其中贺州、来宾、贵港、梧州、玉林等贵东地区多云为主，伴随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地将会出现中雨量级的降水。而贵西啊，咱们百色也陆续的迎来一些分散性的降雨。但是呢，这次降雨是属于典型的秋老虎阵雨，只降雨不解暑，不会出现这个明显的降温。尤其雨后空气湿度飙升，体感呢会从暴晒燥热变成闷热黏腻，潮湿闷热的不适感还是很明显的。在这儿呢，小心给大家整理一些实用的出行提示。第一呢，是中午时段哈，是全天高温峰值时段，尽量减少户外长时间的停留，外出呢戴好帽子防晒，随身携带饮用水，及时的补水防暑。那么第二呢，是近期出门呢最好必备晴雨两用伞，遇到雷雨天气不要在大树广告牌高架之下躲避啊，骑电动车的开车的朋友记得减速慢行。广西正式入秋呢，还为时过早，防暑降温呢，还是要还是近期的一个重点。

行车路上，出行无忧。 FM 105.2 百色综合广播和您关注路况信息。好了，此时侧来关注一下路况。首先呢，是站前大道和坂北二级路，就是施工的路段的周边啊，现在呢交通压力是逐渐的增大了。那么站前大道呢，是从白色市消防救援支队门口开始，一直呢是到坂北二级路施工路段往城壁湖方向啊，在这个隧道口前呢，这么一长段距离都是拥堵的。火车站门口的车流量呢，也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呢，整体来说，城东的交通的秩序呢还是比较良好的。主要呢是来关注一下老城区这里，两大医院门口现在呢也是啊，这个可热闹了。像右一附院门口双向车道呢是拥堵的，从百色学院东河校区这儿呢一直到电信的路口这里。西园路呢是。桂林街的公园后门到六中路口这里呢，也是双向车道呢有点开始拥堵了。而这个路口呢往东风菜市呢，也是一长段路呢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包括市议院门口出城方向的车辆呢，也是排到了纳碧桥的桥头了。江边二路呢是瑞华苑小区啊，靠近这个滨江国际的路口这儿，车流量呢也是比较多的。中山一路呢是百色中学门口的路段，差不多呢到金地商城这里呢也是比较的热闹。

0: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0%。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1: 最近呢，京西的一座山呢，在网络上走红了，那就是网红徒步打卡地京西乌鸦山。凭借绝美的喀斯特峰林、高山草甸和治愈的日落景观，刷屏各大社交平台，也吸引了不少的朋友呢专程自驾前往打卡徒步。但是呢，在这儿呢，小心要严肃地提醒所有户外爱好者，这片美景好看，却不能够随意踏入。京西市林业局日前正式发布官方通告，明确京西乌鸦山隶属于古龙山县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属于未对外开放的原生态保护区域，严禁任何个人团体开展非法穿越、登山、露营、野炊等一切户外活动。一些网友呢跟风分享乌鸦山徒步的攻略打卡的视频，让不少人误以为这里是正规的网红景区，但实际上呢，这一块区域没有任何人工修建的安全步道和防护设施，休息平台和应急救援设备，山区山路陡峭崎岖，林间路面湿滑，加上近期天气多变，突发雷雨、大风天气频发，进山徒步极易发生迷路、打滑、坠落、摔伤等安全事故，救援难度极大。更值得警惕的是，之前呢有游客私自进入保护区，在山林内搭帐篷露营，点燃篝火野炊，野外明火在植被茂密的山林区域极易引发森林火灾，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安全隐患极大。通告明确规定，除了依法批准的科研监测、生态保护专项活动之外，任何个人和单位都禁止进入保护区的核心区域，同时严禁各类自媒体、户外俱乐部组织非法穿越活动，严禁个人和商家提供向导、设备租赁、商业宣传等配套盈利服务。对于未经批准擅自进入这个违规开展户外活动的人员，相关部门将依法查处，可以处100元至5000元不等的行政处罚。所以希望大家理性跟风啊，拒绝野路徒步、非法露营，优先选择正规开放的景区来游玩，保护生态安全，也守护自身的人身安全。

现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娱乐很多都离不开手机的各种应用，但是呢，很多软件在后台悄悄偷取了我们的个人信息，过度索要权限也是大家吐槽最多的网络痛点。昨天中央网信办发布最新的官方通报，公开曝光30款存在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违规问题的 APP 和小程序，针对性的整治网络隐私乱象。本次通报梳理出4大类型的典型违规问题，覆盖多款日常常用的工具类、生活类的软件。首先呢是规则不透明的问题，像这个 Forfeit 还有滑板车背诵等6款 APP 未按规定公开个人信息的收集和使用的详细规则，用户完全不清楚自己的信息被如何收集利用。其次呢是强制索权问题，中英翻译通等4款 APP 存在频繁弹窗强制索要非必要权限的行为，不给权限就无法正常使用软件，严重影响用户体验。同时呢 GPS 测谎仪等9款 APP 存在个人信息收集范围标注模糊、内容不全、表述不准确的问题，刻意隐瞒信息收集范围。红卷乐读、稻城智运等11款 APP 则存在账号注销功能失效、形同虚设的问题，用户注册之后无法正常注销账号，个人信息长期留存平台，隐私风险极高。在这儿呢，小新分享一个日常这个保护隐私的小技巧，就平时在安装更新 APP 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核对权限的申请。手电筒、计算器、翻译等工具类的软件，如果索要通讯录、相册、定位等无关的权限，直接果断的拒绝。长期不使用的软件呢，要及时的卸载、注销账号，定期清理手机的授权的权限，守护个人网络隐私安全。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0: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

0: 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
1: 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风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2: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2: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3: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1: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4: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5: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Hello， 12:34，欢迎你锁定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我们的1052朋友圈呢继续陪伴着你。好了，此时此刻外边呢阳光明媚啊，这时候呢北方已经是秋意盎然了，但咱们广西却被秋老虎牢牢的掌握住，晴热的天气，这个高温上限，闷热感贯穿全天。不过还好呢，在这个阴的地方，风吹过来呢，已经是比夏天的时候呢舒服多了。那么这几天呢受副热带高压和低层东南气流的共同影响呢，近两天广西全区大范围维持晴好的天气，阳光充足，日照强烈。目前的最高气温稳定在33到35度之间，多地的体感温度远超实际的气温，其中桂南、桂中部分区域局地最高温呢突破36度，高温暴晒模式呢持续再现，户外行走体感闷热难耐，妥妥的盛夏的即视感。那么咱们白色本地天气今天呢全是以多云到晴为主，整体呢是晴朗的，风力微弱，城区的气温在24到35度之间。早晚呢是比较的凉爽舒适的，但是中午时段像此时此刻紫外线强度呢就很高了，暴晒燥热哈，防暑防晒呢不能够松懈。好了，此刻呢来关注一下路况。那么现在呢堵车最严重的是盘百二级路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目前进城出城呢都有两段路呢是拥堵的，出城方向呢是站前大道和盘百路的这个交汇处，这个十字路口这个三叉路口这里开始，这个往永乐方向去的是拥堵，而进城方向呢是从这个隧道的另外一边那边呢就已经开始了。那么城区的交通相比刚才呢是得到了肉眼可见的缓解了，目前呢也就是几个小路段呢是有一个缓行的状态，但是呢也不严重。好了，希望大家呢能够早点回家，享受属于自己的午休时光。

现在出差旅游呢，很多人都习惯用手机在线预订酒店、门票等等啊，便捷的 OTA 旅游预订平台给大家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呢，行业乱象也频频曝光。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消息，对飞猪、同城旅游、途家、美团、九旅四家在线酒店旅游的预订平台的运营企业正式立案调查，整治行业乱象。本次重点核查平台长期存在的各类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规行为，那相信呢不少听众都深有体会。比如说呢，日常订房啊会遇到各种价格猫腻，最典型的就是大数据杀熟，不同账号、不同手机设备预订同一房型、同一时段的酒店报价却不一样，老用户、高频用户价格更高。除此之外呢，平台还存在低价引流、虚假标价、算法诱导消费的问题。页面标注低价房型，点进去要么无房，要么呢捆绑一些增值的服务。同时普遍存在隐藏退改规则的情况，下单时候呢不清晰标注扣费的标准，用户临时取消订单会被收取高额手续费，维权困难。还有部分平台商家虚标酒店的星级，夸大房间设施，消费者到店之后发现货不对版，体验感打折。目前这四家涉事平台呢已经回应了，表态将积极配合监管部门的调查，全面自查整改平台的经营乱象，优化价格展示和退改规则、订单公示等功能，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这儿呢，小心也提醒大家啊，日常在线订房订票可以多平台的比价，不要盲目的相信首页的低价推荐，下单之前仔细阅读退改政策、收费细则，全程截图留存订单的信息、聊天记录，遇到大数据杀熟、虚假宣传、恶意扣费等问题呢，及时保存证据，拨打12315热线投诉维权，守护自身的消费权益。

0: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0%。哇、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1: 好了，接下来的话的重点呢是跟咱们的安全有关的。现在各种自热锅，好比说什么自热火锅、自热米饭，甚至呢自热螺蛳粉等等，哎呀，这个不用开火，不用烧水，随时随地就能吃，方便又快捷。但是要注意了，这种便捷美食暗藏致命的安全隐患，如果使用不当呢，自热锅随时可能会变身炸弹，引发炸裂、烫伤、燃爆的事故。根据消防科普实验介绍，自热锅的核心发热包主要成分是生石灰，遇到冷水会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瞬间释放大量的热量，内部温度可以飙升至90摄氏度以上，同时产生大量的高温蒸汽和氢气。如果这个过程当中操作不当，很容易发生危险。那么最常见的危险场景就是堵塞了透气孔，很多人加热的时候呢，可能习惯盖住盖子啊，封堵了排气孔，或者呢随意叠加一些重物，导致核内高温蒸汽无法排出，内部压力持续飙升，最终直接撑裂餐盒，滚烫的汤汁、高温物料瞬间喷溅，很容易造成面部、手部的严重烫伤。除此之外呢，在封闭的狭小的房间之内，比如说在车厢里边，尤其是私家车，如果呢是使用自热锅，产生的氢气会持续的积聚，一旦遇到明火、静电，就有可能引发燃爆事故，后果不堪设想。那么一些安全准则咱们呢一定要学会记牢。第一，发热包只能加冷水，严禁倒入热水、温水，避免反应过于剧烈引发危险。第二呢，是加热全程必须要保证餐盒的透气孔通畅，绝对不能够遮挡。第三，禁止在密闭的卧室、狭小的车厢和卫生间之内使用，保持环境的通风。第四，禁止直接放在玻璃桌面这个易燃物品上面去加热，做好隔热的一个防护。那么使用完毕之后，等待发热包完全冷却再分类丢弃，不要随意的去碰触高温的残渣。同时家里有小朋友的一定要全程看护，禁止孩子触碰正在加热的

进入九月下旬哈、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像公园里啊，还有这路边的绿化带、花坛，有一种颜值超高的花卉悄然的绽放，花型飘逸优美，花色艳丽。这种花呢叫石蒜，也叫曼珠沙华，它颜值很高，但是呢危险性却很大，因为它全株都有毒，根茎、花朵、枝叶都含有毒，绝对不能够去触碰和采摘的。所以呢要提醒一下，尤其是家里的小朋友们哈。石蒜，它的植株内含有大量的石蒜碱、加兰他敏等有毒生物碱，对人体的皮肤、肠胃、神经系统都有强烈的刺激性。如果皮肤直接接触植株的枝叶，会引发皮肤红肿、瘙痒、刺痛、过敏、脱皮等症状。一旦不慎误食，会立刻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头晕、乏力等中毒的反应。情况严重的会引发肢体麻木、呼吸困难、脏器损伤，危及生命安全。所以呢，提醒一下我们的听友们啊，像公园、街边绿化带、乡村路边的石蒜花，咱们是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焉。外出游玩的时候呢，一定要叮嘱孩子啊，不要采摘、不把玩、不食用陌生的野生植物，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安全。风景美丽呢，就静静的欣赏，这才是最安全的距离。好了，一下呢来到了12:54了。今天节目呢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节奏混乱的周一，强势的秋老虎，这些呢都是生活里的小插曲。调整好心态，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了。在这儿呢，祝各位午安，马克巴卡，我们明天见了，拜拜。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5: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4: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5: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4: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

0: 往昔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3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

0: 电安全。
1: 儿子，快！空调插座在冒火星子。
2: 我拔充电器，我拔。
3: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购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1: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4: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3C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1: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4: 红海行动是由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电视艺术中心等出品，林超贤执导，张译、黄景瑜、海清、杜江、蒋璐霞等主演的动作片。该片于2018年2月16号在中国内地上映，3月1号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讲述了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8人小组奉命执行撤侨任务的故事。索马里海域外，中国商船遭遇劫持，部分船员被海盗杀害，其他人沦为俘虏。蛟龙突击队沉着应对，潜入商船进行突袭，成功解救全部人质。
5: 海鸟一号有没有问题？没问题。
6: 队长，队长，10秒之内开始狙击，完毕，
7: 全体准备。
4: 狙击手罗星在追击海盗时不幸被击中脊柱神经，欠缺的位置由杜顺替代。返航途中，非洲北部伊维亚共和国政局动荡，恐怖组织连同叛军攻入首都，当地华侨面临危险。海军战舰接到上级命令改变航向，前往执行撤侨任务。蛟龙突击队8人整装待发，时间紧迫，在撤侨遇袭可反击，相反则必须避免交火，以免引起外交冲突的大原则之下，海军战舰及蛟龙突击队在恶劣的环境下停靠海港，成功转移等候在码头的中国侨民，并在激烈的遭遇战之后营救了被恐怖分子追击的中国领事馆人员。然而事情尚未完结，就在掩护华侨撤离之际，蛟龙突击队收到中国人质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消息，众人深感责任重大，义无反顾地再度展开营救行动。该片的剧本根据2015年3月29号发生的也门撤侨事件改编，制作总成本达5亿元人民币预算，军事装备预算达到2亿元人民币。影片运用了海陆空三线调度和实景拍摄的拍摄形式，在非洲摩洛哥取景，从陡峻的高山到荒芜的沙漠，从繁华的都市街头到落寂的古城老巷，辗转将近10个地区。一个中国人都不许伤害，一个中国侨民都不能少，大国尊严、大国责任、大国气魄贯穿始终，彰显了中国政府维护国家和公民海外权益的意志和能力，让观众强烈感受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守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影片不仅体现出近年来中国军队的发展和强大，更凸显了中国军人热爱和平、不惧牺牲的英雄气概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彰显了国家利益、国家精神。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工作多年，当人家问你是不是初出茅庐，
3: 不是因为你看起来年轻，而是因为觉得你怎么这么笨。
2: 越是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生活的人，
3: 越喜欢批评别人的改变。
2: 如果摆错地方，钻石也会被当作石头，
3: 但石头不管摆哪儿都还是石头。
2: 许多人的努力只是为了欺骗自己和做给别人看的而已，
3: 他们都只是看起来很努力而已。
2: 很多时候不是你失败了，人家终究会随着时间好起来的。
3: 像很多人原本只是胖，时间久了就变得好胖。
2: 做个爱笑的人。

0: 人其实更容易受伤，你总是笑，别人就觉得怎么伤你都没关系。
1: 为什么受伤你总是我？
0: 谁说你没有毅力的？单身这件事儿，你不就坚持了好几十年吗？有些人即使生活不尽如人意，也是看得很开，不是因为看透了这世界，而是因为不得不这样想，才能让自己好过一些。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

纯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

0: 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4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经典老歌从不过时，只是静静蛰伏在时光里，等待某一刻的旋律响起，唤醒心底深藏的温柔与执念。今天我们聆听任贤齐的经典金曲《我是一只鱼》。

熟悉的前奏一响，满满的青春回忆扑面而来，清澈治愈的旋律唱出了年少纯粹的深情，义无反顾的奔赴，还有藏在心底的依赖与期许。鱼离不开水，就像年少的我们离不开心底的热忱与执念。时光更迭，我们渐渐褪去了青涩，学会释怀，学会成长。回头再听这首歌，读懂的不仅是青涩情愫，更是年少最纯粹的真诚与热烈。那些义无反顾的奔赴，满心欢喜的期许，都是青春最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摆设，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要说中国人有什么民族天赋，种菜绝对是其中一个。但凡有一处空地，在中国人的眼里一定是
2: 这地方种点啥菜好呢？
1: 家里阳台、楼顶天台、花盆、泡沫盒、饮料瓶，这些还都是常规操作。中国南海的三沙永兴岛原本是一座珊瑚岛，这里到处是沙子，没有土壤。在这里驻守的战士们常常遭遇吃菜困难，开始他们像蚂蚁搬家一样从陆地运来泥土，开辟出一块块巴掌菜地。后来国家为这里引进了多种智能栽培技术，成功将盐碱沙地改造成适合蔬菜成长的沃土，半亩地就能收获1500多斤蔬菜。在南极中国科考站，科考队员为了摆脱天天吃肉的痛苦生活，在站内弄了个高科技大棚，极地有极夜，他们就用人工照明系统，没有土壤就用无土栽培，温度湿度全部由智能系统控制。没多久，南极科考站的温室居然变成绿油油的一片了。中国科考站的伙食成了全南极最好的，没有之一。而在非洲南苏丹，中国维和部队建立起了蓝盔农场，还把东方种菜绝技传授给了当地人。在太空，中国航天员也当起了菜农，研究起了在太空种菜。
2: 看来距离去火星种菜也只是时间问题嘛。
1: 中国菜园在各地焕发勃勃生机的背后，正是普通中国人血液里坚信的自力更生、勤劳奋斗，更少不了国家对农业科技的一贯重视和科研人员的努力。秋分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让我们向亿万中国人民致敬。
3: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4: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3: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4: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3: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4: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5: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4: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2: 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应急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立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2: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1: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2: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3: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0: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2: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两个月了。
1: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0: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2: 百色零距离。
0: 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您正在锁定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参展招商齐发力，共会产业新蓝图；第23届东博会，我市招商对接成效显著，共成功签约27个项目，总投资约140亿元。微访谈，记者专访中国水电八局百色通航项目部党总支部书记、项目经理蔡国辉，了解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如何重塑百色物流格局。跨越山海来相逢，百色学院新生开启大学新生活。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岑慧、谢雨龙、吴通卫、黄艳平报道。9月17号至21号，以共享3.0机遇共会美好生活为主题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南宁开幕。我是借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积极向与会企业、客商宣传推介，洽谈项目合作，招商对接成效显著，共成功签约27个项目，总投资约140亿元，覆盖全市12个县市区及百东新区。这批签约项目有哪些亮点？企业为何看好百色，选择落地百色？一起来关注。紧扣面向东盟泛铝建制造基地定位，本届东博会，我市成功签约了铝镁合金线材、高性能铝基新材料、铜铝复合新材料、再生铝综合利用等一批项目，占项目总数近40%。这些研炼补炼项目将有力推动百色铝产业由卖铝锭向卖部件、卖材料转变。作为中国最大的摩托车企业，宗申产业集团布局百色，正是看重百色中国铝都的产业基础，以及面向东盟向海发展的多重机遇。宗申产业集团战略投资副总裁王瑶：
4: 我们一年有几十万吨的泛铝电的采购需求，而百色作为中国铝都，如果宗申在百色布局铝的产业的下游的话，会实现上下游的一体化打通，极大的节约我们的制造成本。第二个，宗申一直把东盟做我们海外布局最重要的布局的区域，百色龙邦口岸是宗申乃至整个重庆企业面向越南最重要的也是距离最近的出海的口岸。第三个就是向海发展，因为随着平陆融合的这次通航，我们依托百色的这样一个向海的机遇，我们相信会使得宗申的产业生态更加集聚。
0: 此外，本次签约企业质量整体提升，包含了2家上市公司、1家中国民营企业500强、1家世界500强企业、2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还有多家高新技术企业落户，优强企业集群效应明显。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深圳市37智联科技有限公司签约落地右江区，项目总投资5.17亿元，将建设智慧风场及特种作业产业人才 AI 实训基地，助力百色新能源数字化转型。深圳市37智联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宏忠：
5: 百色市的这个风光资源比较丰富，右江区具备新能源和智慧风场的落地条件，服务的话比较高效务实。我们项目落地后，一方面能提升我们新能源的运维效率和安全水平，另外一方面能提升我们特种作业人才的这种技能的这个储备，带动我们的这个就业和税收，带动我们数字化人才的聚集，和带动面向东盟的技术服务输出。
0: 据了解，本届东博会期间

0: 白色共签约项目27个，总投资约140亿元，全市12个县市区和柏东新区。白色高新区均有项目签约，签约项目覆盖新型生态旅、新能源及装备制造、新材料、林产加工及纸业、食品加工、生物医药及健康等重要领域，
1: 呈现出数量稳、体量大、结构优、落地实的鲜明特点。白色市投资促进局局长李云：
2: 下一步，白色将继续跟踪服务好我们这些签约的项目，做好要素保障，确保我们这些签约的项目能够早日的落地建设投产。那么我们也欢迎社会各界的企业家能够多关注白色，支持白色
0: 来投资白色。继续关注新闻，白色融媒综合报道，平陆运河通航之后，西南出海从绕远变直达。白色地处西线要冲，白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未来与黄白铁路构成公铁水联运枢纽，承接西南货物南下北部湾。今天的微访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对中国水电八局白色通航项目部党总支部书记
3: 项目经理蔡国辉的专访，一起来了解白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如何重塑白色物流格局。今天播出第二集《雄关通途》。
4: 我们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起点，为什么说它是起？因为我们在西南地区这个区域的一个规划，从云南的阜宁到广西的宜宾已经断航近20年了，要通过我们这套白色水利枢纽 这个通航设施重新连通，它是打通了将近20年的一个长征路，把我们西南地区的一些重要的出海的需求、航运的需求重新进行了打通。
3: 很多市民呢，他其实不会到这个现场来看这个卷扬式生产机，
4: 所以他可能很难想象，如果它真正运行起来会是什么样子的。
3: 它其实是两个比较简单的原理，一个是浮力原理，另一个是滑轮的原理。 打个比方，它相当于就是一个长条形的浴缸一样的，在上端和下端有两道闸门。我们的船来的时候，从下游往上游来的时候，就把下端的闸门打开，它开到这个浴缸里，然后把闸门合起来，形成一个四周竖起来，有这个维护的一个浴缸，沉着这一浴缸的水通过钢丝绳把它往上拉，就是我们的滑轮的原理，定滑轮。 我们进来着重的船，它就排出去多少的水，然后通过我们这个定滑轮组往上去提升。这个定滑轮组在内侧是连着咱们这个船箱，在外侧还有平衡重快。咱们的船箱加水体是10700吨，它的平衡重快也是10700吨，所以叫全平衡钢丝卷钢式的垂直生产机，一直提升到咱们的顶楼，也就是上游的出口的位置，把咱们这个浴缸 上面的这个闸门在打开，船就开出去，开出去之后，如果上游再来船，它就经过咱们打开的闸门，再开到这个浴缸里边，把浴缸的这个闸门再竖起来，再放下来，放到下边，船又通过下面的这个出口，又到了航道。
4: 温度对于混凝土来说算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指标，那在白色这么炎热的天气会是一种挑战吗？
3: 其实在白色大体积混凝土施工啊，是面临着很多问题的。 而且我们工程很多部位就涉及到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我们对面的那套半合系统大家是可以看到到的。在这套半合系统里边，我们有三套的大体积混凝土在应对高温的时候温度控制的时候，它有三套工艺。第一个是加冷水，第二个是加冷水的时候又加冰，第三个呢加冷水加冰还要吹空调。你像咱们夏天很热，石头一晒它的温度能到4-5十度，非常烫手的。这个混凝土
4: 如果说用这个温度的石子去拌合是肯定不会达标的，所以我们第一道来了就给它吹空调，吹完空调温度降下来之后就可以进到咱们的拌合系统去把它合到一起。
3: 就是这个混凝土都有很多讲究，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其实对于整个工程的建设来说算是比较大的一个隐患，对不对？
4: 对，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原料进来的一个温控过程中温控的管理， 全过程这样一个精细化管理的一个方式，确保咱们大体积混凝土在白色这么高的温度下是受控的。
0: 从全球最大的全平衡钢丝卷扬式生产机

0: 好应对高温复杂地质的种种创新工艺，每一项突破都凝聚着建设者的智慧与汗水。作为建设者，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1: 我是从2022年的6月29日就来到这个项目，
2: 那也有
1: 四年多了，
2: 4年多的时间。
1: 对，
2: 您觉得他到时候如果他已经通航了，您看到第一艘船过去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1: 其实这是我参与建设的第二座生船机。我们参与的第一座生船机，当时给我的感受是，它是世界上当时在建最高的，有多项世界之最。那个时候是见证了它做完，当时已经是非常的自豪。这么多世界之最，形成了很多国际领先的技术。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个成果让大家很珍惜，因为是大家拼出来干出来的。到了百色这边，其实它又是另外一个世界之最。到时候我想站在我们塔楼的顶上，看着从云南富宁开过来的船，经过咱们生船机的电梯下到右江进行出海。其实到那个时候，我对他这个感觉就相当于是自己的孩子一样，看着他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
0: 近20年的断航，未来将在闸门开启的那一刻终结，货船将由此汇入平陆运河，直抵北部湾，一条从云南直抵北部湾的黄金水道将就此全线贯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西线起点真正活了，百色人从此向海图强。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平、通讯员黄亚希报道。连日来，百色学院2026级新生陆续到校报道，一张张青春面孔从各地汇聚红城百色，校园里处处是迎新的忙碌与喜悦。记者唐雅平，
4: 自全国8000多名的新生呢，在这里集中的报到，开启他们的大学生活。那为了方便新生报到呢，各二级学院还会统一设立一个报到点，然后在报到点里面可以直接完成新生的一个报到情况。
3: 在百色学院迎新现场，各二级学院报到点一字排开，为让新生少跑腿，学校提前在假期跟踪新生来校情况，统筹布置报到点和志愿者安排。从校门到报到点，志愿者一路引导搬运行李、核验信息、指引宿舍。百色学院人工智能学院新生辅导员阮欣，
5: 提前在假期的时候就已经进行了这个新生的一个跟踪，是否来校报到。这两天的话，就是对于我们的迎新点的一个布置，主要就是为了能够解决比如说新生他可能行李也很多报到，那么在同一个地方呢，他就在这里就可以完成所有的一个报到程序的一个办理。
3: 除了便捷的报到流程之外，学校还关注新生的实际需求，在绿色通道办理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以暂缓缴费先入学上课。百色学院学生工作处副处长王坤，
6: 学校开通这个绿色通道呢，主要是为了这个家庭经济困难的这个新生，在入学前还没有办得助学贷款的学生，来通过这个绿色通道先做这个暂缓缴费的一个手续，然后可以让学生安心的先开学到校报到，然后正常上课。
3: 此外，学校还为部分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准备了爱心大礼包，包括床上用品、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品等，方便他们安心入学。大一新生沈世斌，
7: 但是我对功课比较感兴趣，然后就报考了这个，学的电气，也是向更好的方面去发展吧。
3: 大一新生吴昌盛，
8: 希望能和同学们相处得更好一点吧，还要也希望自己在电梯上能有所成就。
3: 据了解，百色学院2026级新生共有8454人，其中本科4000人，专升本2297人，预科2157人，他们来自全国25个省份，将在百色学院开始大学的学习生活。再来关注近期的消息，百色融媒记者李春、通讯员蒙正欢、陈瑞报道。9月17号，百色边境管理支队安宁边境派出

0: 所联合驻地学校开展铭记历史、守护山河主题思政教育活动，为学校师生带来一堂别样的爱国主义教育课。活动中，民警为师生们系统讲解918事变历史与革命抗战故事，引导大家铭记历史、珍惜和平，树立爱国奋进、报效祖国的理想信念。在校外，师生跟随民警徒步巡边，聆听一代代戍边人守护国门边境的真实故事，近距离触摸界碑，眺望边境山河，真切体悟每一寸国土的神圣与珍贵。界碑前，大家整齐肃立，深切缅怀革命先烈，铭记浴血抗争的峥嵘岁月。活动最后，师生们来到安定乡革命斗争史陈列馆，在民警的讲解下重温红色革命故事，接受深刻的爱国主义精神熏陶。白色边境管理支队安宁边境派出所民警陈瑞：
1: 让爱国主义教育走出课堂，贴近山河，让青少年亲身感受边境守护的责任与不易，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从小树立守土有责、爱国担当的家国情怀。
0: 靖西市安宁乡9年一贯制学校学生福尔奇：
2: 以前学习历史都是在课本上，今天站在界碑前，我真正理解了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意义。我们铭记历史，努力学习，长大以后守护国家，报效祖国。
0: 本次融媒记者黄腾、唐雅平，靖西融媒记者方阳健，通讯员王岩报道。从9月1号起，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正式施行，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和2018年版相比，新增116个品种，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常见病用药和儿童专用药都有扩容，群众用药有了更多选择。记者唐雅平：
3: 基本药物呢，指的是重要的、基本的、满足公众必需的药物。那新版的目录聚焦了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了药物的种类，提高患者用药的适宜性。小柴胡颗粒呢，就是本次增加的目录的药物之一。那同时以外，还有高血压药物新增了4种，那常见的消化道疾病用药新增了8种，可以满足不同临床情境下的用药需求。
0: 新版目录施行后，基层用药保障成为重要落点。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此次调整不仅增加品种数量，更强调与分级诊疗、基层首诊和上下级医院用药衔接相适应，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优化药品配备，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基层诊疗能力。药店工作人员赵东路：
4: 目录更新之后，我们有更多的选择，很多药物比较适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机构的使用，可以满足我们群众就近看病的用药需求。
0: 慢性病用药保障关系患者长期治疗和生活质量，此次目录调整聚焦需要长期规范管理的重点病种，更加突出临床价值和长期获益，推动用药方案从有药可用向用的规范、管的长久转变，也有助于稳定患者预期，减轻长期用药的负担。靖西市人民医院主管医师黄林燕：
5: 糖尿病的用药也新增了5种，包括恩格列净、司美格乳肽，还有达格列净、利拉乳肽，不仅能够降糖，还具有明显的心肾保护功能。慢阻肺用药这一块也增加了一些新型的吸入制剂，更加有效地控制疾病的症状，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0: 儿童用药安全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新版目录在成人用药之外进一步向儿童专用药倾斜，既关注儿科临床急需，也注重给药适应性和用药精准性，推动儿童用药更加规范，减少家长和医生的用药顾虑。靖西市人民医院主管医师黄林燕：
5: 儿童用药方面新增了5种专用的药，涵盖了2种化学药和3种中成药，包括儿童检查时的镇静催眠药，用于治疗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药物。值得一提的是，新版目录增加了颗粒剂、口服溶液剂、混悬剂等更适合儿童使用的剂型，也是破解了儿童用药靠手掰用量和靠猜用量的难题。
0: 记者唐亚平。
3: 基本药物目录调整，一头连着药品供应保证，另一头呢连着群众健康的获得感。那随着采购、配备、报销等政策逐步衔接，目录扩容的红利将从医院延伸到基层和终端零售。那对于群众而言啊，选择更多只是第一步，关键是让目录内的药品配得了、用得上、报得了，真正把政策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健康实惠。
0: 百色中媒记者吴通贝、实习记者罗莹莹、尹音慧报道。9月19号，百色市红领巾交通安全讲解员宣讲大赛暨星光少年评审活动在百色市第一小学举行。从各县市区选拔而出的30名少先队员，围绕文明交通、礼行天下的主题，用学生视角讲述身边的交通故事，普及交通安全知识。比赛中，选手们围绕安全头盔佩戴、校园出行、礼让通行等身边常见的交通场景，以少年儿童的视角讲述交通故事，普及安全知识。选手欧阳兆科：
6: 我刚刚讲了未成年私自驾驶电动车，还有电动车违法载人，还有分心骑行。我呢，在平时生活中呢，发现很多人都会有一些这样的毛病，所以我就有感而发，就写下这个稿子，然后参加比赛。
0: 选手李佳毅：
7: 参加这个活动的话，得不得到奖没有关系的，因为更重要的是我们学到了很多关于交通的知识，这个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0: 交通安全看似是日常出行的小事，实则是守护每个家庭幸福、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大事。本次大赛自启动以来，全市各县市区积极参与，经过校内选拔、县级初赛、线上视频评审等，最终30名选手晋级本次复赛。复赛分小学组20人和初中组10人进行角逐。本次比赛既是我市选拔优秀星光少年的重要平台，也是备战自治区复赛、冲击全国舞台的关键契机。比赛优秀者还能有机会赴北京参加全国公益宣讲，让文明交通之花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绚丽绽放。节目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9月19号，2026年自治区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睡眠医学创新技术与规范化诊疗学习班在百色开班，与会专家围绕睡眠医学主题深入探讨，内容涵盖《中国成人失眠诊断与治疗指南》2025年版深度解读、失眠亚型与个体化神经调控、麻醉创新疗法等前沿热点。区内外知名专家倾囊相授，学员互动踊跃。9月19号，由市妇联市教育局主办的2026年八桂家教直通车百色市家长开学第一课活动，在右江区第5初级中学本部校区学术报告厅举行。全市各学段家长代表500多人齐聚现场，沉浸式学习家庭教育实操知识。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时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8: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9: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8: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9: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1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8: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7: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2: 北京时间15:00。

0: 一壶澄碧，动静有乾坤，
1: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0: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2: 给我
1: 听百色，听百色。
3: 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在近期边境线上的念通教学点，有一位坚守讲台已达33年的教师，他常年耕耘边关教育事业，传道授业解惑，关爱留守儿童，把勤学爱国护边的种子种进了边关孩子们的心田。这位受人尊敬的老师名叫黄永豹，近期是安宁9年一贯制学校念通教学点，坐落在边境村站，目前仅有11名学生，其中1年级6人，2年级5人，部分孩子家庭遭遇变故，缺少亲人陪伴。黄永豹就是这个教学点的守护者，也是边境孩子们成长路上的指路明灯。念通教学点教师黄永豹：
4: 这11个学生中有8个是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常年在外务工，时不时过年过节才回家探望，很少跟孩子们交流。
3: 黄永豹曾在念通教学点执教，后来因工作调动离开。该教学点恢复办学后，他主动报名重返边关讲台。念通教学点教师张大庭：
5: 黄是对念通教育点都贡献非常大，念通村的家长还有学生都对黄老师非常的认可，很喜欢黄老师。
3: 在抓好课堂教学的同时，黄永豹还格外留意孩子们的生活起居与心理健康，常态化开展家访。对于家庭困难的孩子，他时常主动上门谈心，赠送物资，用陪伴填补亲情空缺。身为国门教师，他在传授文化课的同时，也把爱国护边教育融入日常，利用课余时间带领孩子们走进边境哨所炮台，实地感悟守边护边的意义。对此，家长和学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学生家长陆凤和：
6: 黄老师很好，他平时对孩子也很照顾，很关心，也督促我们家长让他好好学习。
3: 念通教学点学生黄春明：
7: 我觉得老师很好，因为我们受伤之后他都会帮我们涂药，还有上课还会关心我们，给我们讲很多很多知识。
3: 黄永豹说，教书育人首先要教会孩子做人，学生人数虽少，但教育质量不打折。黄永豹用心上好每一堂课，让边境的孩子享受到均衡教育资源。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孩子们学有所成，长大后报效祖国。近期是安宁乡念通教学点教师黄永豹：
4: 这里的学生虽然少，但是我们同样认真，让他们享受到跟外面一样的教育。
3: 一支粉笔3尺讲台，守国门育新苗。从教33年来，黄永豹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始终如一。他以坚守全是师者担当，把爱心献给边关孩子，在边疆写就了平凡又动人的育人故事。近期是安宁乡念通教学点教师黄永豹：
4: 我自从走上了30讲台啊，我觉得我的一生过得很充实。33年，我一直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从来没有对教育感到厌倦。
3: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记者唐宪豪、福庆衍、韦彩平、黄晓明，编辑郑勇。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不少朋友家的铁锅越用越容易粘锅，很多时候啊，并不是锅坏了，而是锅面堆积的一层油垢杂质。咱们可以挤上牙膏、洗洁精、小苏打，再倒一点白醋，混合之后呢，就会发生发泡反应。咱们可以静置一会儿，再用百洁布充分地擦拭锅内壁，把锅壁老旧油膜、胶垢清理干净，再冲洗烘干。但这一步只是深度清洁铁锅，铁锅要想不粘，后续啊一定要做好保养。那就是铁锅在干爽的状态之下，薄薄地涂一层食用油，这样就 OK 了。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1: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北京时间15:30。
2: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对正常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指出拒不消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擅自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等行为，干扰铁路通信、飞行导航信号，后果不堪设想，违者将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3: 这里是 FM 105.2，
4: 资讯抢先听。
5: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中秋映红城，加国庆初心。2026年百色市迎中秋庆国庆，红城风月美系列活动临近，解放街、粤东会馆、非遗大院等红色点位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今年我市升级红色文旅体验模式，依托红色旧址打造沉浸式实景红色演艺活动，以街巷为舞台，以革命历史为脚本，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可看可感可悟的沉浸式红色文化盛宴。百色融媒消息，9月18日上午，百色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百色城区森林广场开展食品安全标准现场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市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围绕今年新发布和修订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广西地方标准，向市民详细讲解了预包装食品标签规范、营养标签新要求、污染物限量等内容，并引导大家通过线上渠道参与标准跟踪评价。广西新闻网消息，9月17日至21日，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举办期间，南宁市推出智慧驾驶小巴载客体验活动。这是广西首次在城市公共道路应用自动驾驶公交场景，通过静态展示看技术加动态视乘看应用的方式，让市民直观感受南宁在智能网联汽车和智慧交通领域的探索成果。新华网消息，中国代表团的第20届亚运会首届20日在现代五项赛场产生，凭借张明玉、吴希瑶、孟欣和傅静在女子个人赛上的出色发挥，中国队最终站上现代五项女子团体赛的最高领奖台。人民网消息，记者9月20日从国家能源局获悉，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在破万1000瓦时，

0: 到10332.1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1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3摄氏度至35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你，当慌乱的心慢慢平静，当你看着我眼睛。
1: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贺仙人带来《你的》。这首歌是一首治愈系浪漫情歌，如果上天有旨意，我想那一定是你。核心歌词传递出命中注定的踏实爱意，精准戳中了当代人对稳定亲密关系的向往。下一首歌来听西林那依高带来《我可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希林娜依高带来《我可以》。这首歌传递经历感情散场后的自我疗愈，重新出发的自愈勇气。希林娜依高温柔的嗓音唱出爱的残缺与心的任性，整体氛围温暖又充满力量。下一首歌来听曲筱冰，差点。

去，平常的问候还算得体，要用什么语气。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曲肖斌带来的《差点》。这首歌讲述成年人分手后重逢的复杂情绪，完全贴合当代人分手后的相处状态，没有彻底拉黑的决绝，也没有纠缠不清的拉扯，只是在某个城市的街角偶遇，用几句得体的寒暄掩盖所有翻涌的情绪。这种克制的方式似乎远比直白的哭诉更有代入感。下一首歌来听庄心妍《两个世界的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庄心妍带来的《两个世界的人》。这首歌延续了庄心妍标志性的伤感叙事风格，围绕两个世界的恋人从深爱走向分离的遗憾展开，用细腻的声线把爱到失衡在回忆里拉扯的情绪传递的极具代入感。下一首歌来听星野带来在烟花下，祝我们都如愿以偿。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星野带来的在烟花下祝我们都如愿以偿，整首歌以烟花下的许愿为核心意象，把久别重逢的思念、对爱人的期许和对未来的美好祝愿融合在一起，没有浓烈的情绪宣泄，而是用温柔的叙事感传递出遗憾翻篇、誓言兑现的治愈感。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0: 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0: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

享直通未来线上直播和线下招聘活动。依托就业帮扶云平台，采取线上直播加线下现场招聘双线模式，为劳动者搭建便捷高效的就业对接桥梁。广西新闻网消息，9月19日，南宁静泰交通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发布消息称，2026年10月1日至10月7日期间，该公司运营管理的南宁市市政道路停车位实行机动车免费停放政策。新华网消息，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9月20日公布的通知，到2026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人民网消息，15/57，我国将建设国家质检中心不少于30家，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不少于300个。市场监管总局将推动认证在北斗导航、集成电路等重点产业的应用，深入推进养老、健康等领域服务认证。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3摄氏度至35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再会。

0: 起来关注健康生活。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青少年健康成长。很多家长都很注重孩子的穿衣保暖、饮食营养，却常常忽略了一双鞋子对孩子的重要性。合适的鞋子能稳稳支撑足部，保护脚踝，助力正常走路跑跳。可现实里，一些孩子经常崴脚，走路姿势别扭，久站脚疼，这是为什么呢？其实问题不在于孩子走路习惯，而是鞋子选错了。不合脚、不合适孩子发育的鞋子会悄悄伤害正在生长的足部骨骼。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如何科学选鞋，保护好孩子的小脚丫。我们先来讲讲三类最伤孩子足部的错误穿鞋选鞋方式。孩子的足部骨骼大多为软骨，还处在快速发育的阶段，足弓尚未完全定型，非常的脆弱，长期穿错鞋很容易造成足部发育异常。生活当中有三类选鞋误区会影响孩子足部的发育，家长啊一定要及时纠正。第一类呢，就是鞋子过大或者是过小。不少家长觉得孩子脚长得快，特意买大码的鞋子方便多穿几年，也有的家长呢舍不得换鞋，让孩子穿挤脚的小鞋。鞋子太小会挤压脚趾，压迫足部骨骼，影响骨骼的正常生长。而鞋子过大，脚部得不到有效固定，走路跑跳的时候啊，足部晃动不稳，极易崴脚摔倒，还会养成拖沓、外八、内八的不良走路姿势。第二类呢，就是鞋底过硬或者是过软，弯折位置错误。很多家长偏爱鞋底超软，像拖鞋一样的鞋子，或者是过硬完全掰不动的厚底鞋。鞋底整体过软是无法支撑足弓的，长期穿这样的鞋子呢，可能会加重或诱发功能性扁平足，足底疲劳。而鞋底过硬，弯折位置在脚掌中段，违背了孩子走路发力的规律，会加重足底负担，走路费力，久站脚疼。那正确的鞋底弯折位置必须是在前脚掌的三分之一处。而第三类呢，就是鞋型不合理，缺乏后跟支撑。比如尖头鞋、窄楦鞋会长期的挤压脚趾，造成脚趾变形、排列不齐。后跟软塌，没有硬度支撑的鞋子无法固定后脚跟，走路的时候啊，脚踝左右晃动，容易导致足内翻、足外翻，破坏正常足部体态。这里呢，要提醒各位家长，孩子的鞋子啊，一定要贴合足部发育特点，不要盲目跟风款式，不贪大，不将就，舒适适配，支撑性好，才是孩子的好鞋子。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1: 健康日记继续和。

你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想要保护好孩子的小脚丫，呵护足部正常发育，在避开选鞋误区之外，一定要牢记这几个科学选鞋的小技巧，简单好操作，实用性很强。第一呢，就是把控尺码，预留合理空间。给孩子试鞋最好选择下午或者是运动之后，因为此时脚部微微充血，尺码更精准。穿鞋后，鞋头预留一指宽空隙，不挤脚不晃脚，适配脚部生长，又能保证走路跑跳稳定，杜绝买大码凑数穿旧鞋凑合的情况。第二呢，就是三看标准，优先适配鞋型。一看鞋头，优先选宽头圆楦款式，给脚趾足够的活动空间，避免挤压变形。二是看鞋底，弯折位置应该在鞋底前掌三分之一处，足弓处及后跟稳定有支撑，软硬适中护足弓。三看后跟，后跟鞋帮硬挺不软塌，能够牢牢地固定脚踝，防止足部晃动。第三呢，就是拒绝跟风，避开网红误区。咱们不要盲目选择碳板鞋、超厚增高鞋、尖头造型鞋等特殊鞋款。青少年足部尚未发育成熟，特殊功能鞋、夸张的鞋型会打破足部正常的受力规律，加重骨骼负担，不利于自然发育。同时呢，不穿他人的旧鞋，旧鞋啊已经贴合原主人的脚型，容易干扰孩子正常的脚型发育。第四呢，就是定期更换，及时检查脚型。孩子的脚部啊，生长速度快，建议每3到6个月检查一次鞋子的尺码。如果发现鞋底磨损、鞋型变形，或者是孩子感觉挤脚顶脚，就应该立刻更换了。日常多观察孩子走路姿势、脚趾状态，早发现早调整，避免小问题拖成发育问题。第五呢，就是注重透气，保持足部干爽。孩子啊，活动量大，足部容易出汗，应该优先选择帆布、网布、真皮等透气材质的鞋面，避免塑料及劣质人造革等不透气的合成材料。透气性好的鞋子能够减少足部出汗，防止闷热，降低细菌和真菌滋生的风险，保护孩子足部皮肤。

青少年防溺水问题。说到溺水啊，不少孩子和家长麻痹大意，觉得会游泳就不会溺水，水浅就很安全等等，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青少年防溺水，首在预防，请务必遵守防溺水六不原则：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老师等成年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绝不擅自下水施救。许多溺水事故的发生源于对危险的认知不足，需要特别警惕以下常见误区：一、水不深，水面平静就安全。看似水浅的地方，走两步可能突然变深，平静水面下可能暗藏漩涡、暗流、乱石、水草或者是淤泥，水库河道还可能突然放水，水位和流速快速变化。二、会游泳就不会溺水，冷水刺激导致抽筋，风浪、水草缠绕、身体疲劳等都可能让会游泳的人迅速失去控制能力。三、就是溺水者会大声呼救，动静很大。其实啊，真实的溺水往往是无声的，溺水者口鼻反复浮沉，本能的全力呼吸，大量水会呛入气管，根本来不及大声呼救。误区四，下水救人就是最直接的办法，没有专业救生装备和能力就贸然下水，极易造成救援者与被救者同时溺亡。所以再次提醒家长和广大青少年，牢记防溺水六不原则，走出常见认知误区，玩水有度，安全为先，生命只有一次，防溺水安全教育必须时刻牢记，警钟长鸣。

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5颜6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8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7: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

0: 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6: 一次搀扶，
7: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8: 哎，谢谢。
6: 一次礼让，
9: 车让人，你们先走。
6: 一次志愿的活动，
10: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1: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6: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12: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3: 喂，
1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5: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3: 哦，好多了。
1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6: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7: 北京时间18点，
4: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5: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6: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7: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

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时间18:30。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0: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0: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

0: 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生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

0: 有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

0: 问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对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1: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逐渐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审计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0: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1: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研究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4: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3: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地说，
5: 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3: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6: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7: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靖宇报道。
8: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9: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8: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10: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助一级证，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助的名额。
8: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 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2: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11: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礼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礼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礼豪表示，
12: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最近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要平稳一点，对。
11: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博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2: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7: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2: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7: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2: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7: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 一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4: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 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

0: 续向前推进。今年六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二十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1: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3: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起来关注健康生活。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青少年健康成长。很多家长都很注重孩子的穿衣保暖、饮食营养，却常常忽略了一双鞋子对孩子的重要性。合适的鞋子能稳稳支撑足部，保护脚踝，助力正常走路跑跳。可现实里，一些孩子经常崴脚，走路姿势别扭，久站脚疼，这是为什么呢？其实问题不在于孩子走路习惯，而是鞋子选错了。不合脚、不合适孩子发育的鞋子会悄悄伤害正在生长的足部骨骼。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如何科学选鞋，保护好孩子的小脚丫。我们先来讲讲三类最伤孩子足部的错误穿鞋选鞋方式。孩子的足部骨骼大多为软骨，还处在快速发育的阶段，足弓尚未完全定型，非常的脆弱，长期穿错鞋很容易造成足部发育异常。生活当中有三类选鞋误区会影响孩子足部的发育，家长啊一定要及时纠正。第一类呢，就是鞋子过大或者是过小。不少家长觉得孩子脚长得快，特意买大码的鞋子方便多穿几年，也有的家长呢舍不得换鞋，让孩子穿挤脚的小鞋。鞋子太小会挤压脚趾，压迫足部骨骼，影响骨骼的正常生长。而鞋子过大，脚部得不到有效固定，走路跑跳的时候啊，足部晃动不稳，极易崴脚摔倒，还会养成拖沓、外八、内八的不良走路姿势。第二类呢，就是鞋底过硬或者是过软，弯折位置错误。很多家长偏爱鞋底超软，像拖鞋一样的鞋子，或者是过硬完全掰不动的厚底鞋。鞋底整体过软是无法支撑足弓的，长期穿这样的鞋子呢，可能会

0: 不合理，缺乏后跟支撑。比如尖头鞋、窄楦鞋会长期的挤压脚趾，造成脚趾变形、排列不齐。后跟软塌，没有硬度支撑的鞋子无法固定后脚跟，走路的时候啊，脚踝左右晃动，容易导致足内翻、足外翻，破坏正常足部体态。这里呢，要提醒各位家长，孩子的鞋子啊，一定要贴合足部发育特点，不要盲目跟风款式，不贪大，不将就，舒适适配，支撑性好，才是孩子的好鞋子。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想要保护好孩子的小脚丫，呵护足部正常发育，在避开选鞋误区之外，一定要牢记这几个科学选鞋的小技巧，简单好操作，实用性很强。第一呢，就是把控尺码，预留合理空间。给孩子试鞋最好选择下午或者是运动之后，因为此时脚部微微充血，尺码更精准。穿鞋后，鞋头预留一指宽空隙，不挤脚，不晃脚，适配脚部生长，又能保证走路跑跳稳定，杜绝买大码凑数、穿旧鞋凑合的情况。第二呢，就是三看标准，优先适配鞋型。一看鞋头，优先选宽头圆楦款式，给脚趾足够的活动空间，避免挤压变形。二是看鞋底，弯折位置应该在鞋底前掌三分之一处，足弓处及后跟稳定有支撑，软硬适中护足弓。三看后跟，后跟鞋帮硬挺不软塌，能够牢牢地固定脚踝，防止足部晃动。第三呢，就是拒绝跟风，避开网红误区。咱们不要盲目选择碳板鞋、超厚增高鞋、尖头造型鞋等特殊鞋款。青少年足部尚未发育成熟，特殊功能鞋、夸张的鞋型会打破足部正常的受力规律，加重骨骼负担，不利于自然发育。同时呢，不穿他人的旧鞋，旧鞋啊已经贴合原主人的脚型，容易干扰孩子正常的脚型发育。第四呢，就是定期更换，及时检查脚型。孩子的脚部啊，生长速度快，建议每3到6个月检查一次鞋子的尺码。如果发现鞋底磨损、鞋型变形，或者是孩子感觉挤脚顶脚，就应该立刻更换了。日常多观察孩子走路姿势、脚趾状态，早发现早调整，避免小问题拖成发育问题。第五呢，就是注重透气，保持足部干爽。孩子啊，活动量大，足部容易出汗，应该优先选择帆布、网布、真皮等透气材质的鞋面，避免塑料及劣质人造革等不透气的合成材料。透气性好的鞋子能够减少足部出汗，防止闷热，降低细菌和真菌滋生的风险，保护孩子足部皮肤健康。合适的鞋子是孩子成长路上最好的支撑，选对鞋子，穿对鞋子，既能保护足部骨骼，稳定脚踝体态，又能让孩子轻松运动，自在成长。希望各位家长多留意孩子的穿鞋细节，科学选鞋，用心呵护，守护好孩子稳稳的健康步伐。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你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刚才跟大家聊了关于孩子科学穿鞋选鞋的问题，相信很多家长为了孩子的成长真是操碎了心。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一个不容忽视的孩子的安全问题，那就是青少年防溺水问题。说到溺水啊，不少孩子和家长麻痹大意，觉得会游泳就不会溺水，水浅就很安全等等，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青少年防溺水，首在预防，请务必遵守防溺水6不原则：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老师等成年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绝不擅自下水施救。许多溺水事故的发生源于对危险的认知不足，需要特别警惕以下常见误区：一、水不深，水面平静就安全。看似水浅的地方，走两步可能突然变深，平

近水面下可能暗藏漩涡、暗流、乱石、水草或者是淤泥，水库河道还可能突然放水，水位和流速快速变化。二，会游泳就不会溺水，冷水刺激导致抽筋，风浪、水草缠绕、身体疲劳等都可能让会游泳的人迅速失去控制能力。三，就是溺水者会大声呼救，动静很大。其实啊，真实的溺水往往是无声的，溺水者口鼻反复浮沉，本能的全力呼吸，大量水会呛入气管，根本来不及大声呼救。误区四，下水救人就是最直接的办法，没有专业救生装备和能力就贸然下水，极易造成救援者与被救者同时溺亡。所以再次提醒家长和广大青少年，牢记防溺水六不原则，走出常见认知误区，玩水有度，安全为先，生命只有一次，防溺水安全教育必须时刻牢记，警钟长鸣。

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

0: 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小刘，小刘，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都进不来。
2: 哎，李师傅，就停一会儿，拿个快递就走。
1: 还一会儿？没看过新闻吗？一栋楼着火，就因为安全出口被堵，整层楼都差点没逃出来。
2: 这么严重，那这些纸箱也要拿走吧？
1: 何止是纸箱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三条生命线呢，必须时刻畅通。
2: 好嘞，我马上办。
1: 对了，让出来的是路，守护的是命，咱们一定要记住三清三步，清楼道杂物，清阳台可燃物，清消防通道障碍物，不占用疏散通道，不堵塞安全出口，不封闭消防车通道。
3: 北京时间19:30，
0: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1: 系列报道《大河之上》，今天播出第一篇《海上之心》；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2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及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考量，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牢牢把握广西制造业发展历史机遇，充分用好我区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盟开放合作，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人工智能发展四张王牌，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我区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从地方层面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充分发挥广西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作用，深化拓展同东盟国家、金砖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交流合作，做好经贸投资、人文交流、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等工作，以实际行动积极助力加强全球南方合作，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对外工作大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厚植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宗旨情怀，进一步提升全区公安系统，特别是基层派出所服务群众的能力水平，聚焦社会治理两降两升目标，协力推

0: 进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和命案防控，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深刻领会党中央对广西发展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丁薛祥同志在广西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要求，自觉站在天安门城楼思考谋划广西工作，坚持求真务实，担当作为，进一步把东博会峰会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实效，推进平陆运河安全高效运营，抢抓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带来的重大机遇，助力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建设，坚定不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全国发展大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台消息，中央批准王新富同志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廖志伟同志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张东云同志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和自治区纪委书记，刘艳红同志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免去房凌敏同志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和自治区纪委书记职务。
0: 9月16号，新中国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平陆运河位于广西，从起点衡州平塘江口到终点钦州港，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727亿元，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西南地区货物由此出海，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
1: 一条大河波浪宽，平陆运河工程又被誉为百桥工程，全线涉及104座桥梁，其中有27座跨运河主桥，集中展现我国先进造桥工艺，一桥一景赋能运河发展。
0: 大河之上是运河人家的幸福生活，是向海兴业的温暖期盼。大河之上是水清岸绿的生态长廊，是为万物谋的智慧守护。大河之上是开辟通途的百般巧思，是克难攻坚的科创匠心。大河之上是代代相传的历史记忆，是千年文脉的活态传承。大河之上是日新月异的产业变革，是开放发展的广阔天地。
1: 从今天起，综合广播推出系列报道《大河之上》，聚焦百变桥梁，行走运河两岸，感受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奔涌向前的时代力量。今天请听第一篇《海上之心》，采制广西台记者梁军、吴宪、彭龙、乔丽丽。
2: 新锐不是军长，正式揭牌了。借着平陆运河的机遇，我想带着所有的宝妈一起就业，大家一起加油。
3: 平陆运河通航之际，新锐服饰制衣厂新址在钦州灵山运河沙坪新城揭牌。崭新的车间里，缝纫机、打边机等设备不停运转，飞针走线间，一件件成衣在制衣厂员工的手下诞生。这些妈妈员工在做工之余，聊着孩子、收入与安稳的新生活。老板方海月也时不时参与他们的话题。
2: 沙坪新城环境好，就搬到这边来了，招工也好招一点，方便一点。我是衡州新浦镇那边的，过个桥就是我们家了。
3: 一河一桥，解锁两岸发展的全新可能。方海月说的桥叫沙坪河大桥，是平陆运河首座跨航道连续钢构桥，总长1.59千米，宽12米，2025年底建成通车。这座新桥破解了衡州新浦镇与灵山沙坪镇的高效通行堵点，直接服务运河两岸4万多名群众，让两岸通勤人员流动更加顺畅。方海月说，正是因为有了这座新桥，让他把制衣厂的新址选在了运河沙坪新城。
2: 我们回家开小车10分钟左右就到了，交通方便了。我本身也是一个宝妈，就是因为有小孩了不能出去做工，就想着在家里

0: 面开个厂，给那些宝妈提供一点经济来源。
1: 眼前的冲突当年却是一道难以跨越的坎。2018年，方海月在老家衡州市新福镇纳河村尾纳班村开启一家小型玩具服饰加工厂，每天一边照料刚满8个月的小儿子，一边把产品送到河对岸发货。然而挡在眼前的沙坪河和老旧低矮的过河桥处处掣肘他的小生意。
0: 以前物流不过我们那边收货的，因为那个桥各方面都不方便，堵车这些原因，桥又老了，路都是又矮又坑坑洼洼的，我就得从村里面把货送出来。我只有电单车，时间很赶，人家一分一秒都不等。
1: 交通瓶颈亟待破局，沙坪河把南宁衡州新福镇、新州灵山沙坪镇隔在两岸。早年旧桥低矮狭窄，经常堵车，物流不愿进村，两岸群众串门往来，本土小产业向外拓展，全都被这条河拦住了脚步。2022年，平陆运河即将开工，沿线桥梁同步拆改的消息传来，知道未来会建起高标准跨河大桥，方海月马上下了决心，把工厂搬过河。
0: 2022年的时候，我把厂搬到沙坪，因为物流比较方便，我打包好了，就等着车到门口来收货就得了。
1: 2022年8月，平陆运河正式开工建设，为匹配运河航道标准，沿线同步推进桥梁拆建工程，方海月也迎来了事业转机。招工难、物流运输问题迎刃而解，工厂开始稳定承接广州服装加工订单，产量稳步提升。
0: 老板见我货出得多了，他也会发多一点货给我，一个月都是10000件左右的生产量。
1: 2025年底，连接新福镇与沙坪镇的两座跨运河新桥沙坪河大桥、新福过江通道桥相继建成通车。从家到工厂，方海月有了新的体验。
0: 开车走在沙坪河大桥，去到了大城市的感觉。沙坪桥增高了，回去的时候方便了，没有怎么堵车了。像我们新福桥，在桥上看到运河风景挺美的，晚上也是很好看的。人家还称网红桥，我老公经常带小孩去那里玩。
1: 新桥打通人员流动，运河打开向外通道，双重利好，给了方海月扩厂的十足底气。2026年，他又将新锐服饰厂搬迁至灵山运河沙坪新城，这个运河建设催生的安置社区。
0: 这边的房子很大，像这里150平方那么宽，适合开厂，再带动更多的宝妈就业。下一步招到人多的话，就开大一点，我多开一间。
1: 畅通的路桥托举起宝妈们事业家庭两不误的职业新可能。不少与方海月一样的宝妈，在运河沙坪新城崭新的车间里迎来了幸福生活。农云珍2年前来到新锐服饰制衣厂工作，家住南宁市雍宁区中和镇新安村的她，在工作之余还能兼顾开家长会，接送孩子上下学。
2: 因为我家里有小孩，就不出去打工了，在这里找一份工作，每个月有3000块左右吧。我现在上班要自由一点，方便照顾小孩。
1: 农云珍笑着说，自己也成了双城打工人。
2: 沙坪大桥啊，每天都要经过的，近一点嘛，路比较直，之前过街上老桥人比较多，现在过沙坪大桥比较顺畅，比较快一点。
1: 运河奔流向海，沿河一座座大桥依次落成，船的航运通航与人的出行通途在这里彼此成就。方海月的眼界也越放越宽，不只是守好制衣加工，还盘算起了乡村特色种植。他计划今年10月在运河沙坪新城再开一间同等规模的制衣分厂，吸纳更多宝妈就业。明年春季开始承包老家的土地种植黄姜，形成车间成衣加工加田间药材种植双线经营模式。
0: 因为平陆运河通了，有了这个桥，各方面的物流都方便了，很多人都往这边发展。我进一步打算在老家衡州新福那边要种植一些药材，开一个基地，在供药店制药厂。
1: 如今每到节假日，方海月一家便会开车驶过新沙坪河大桥，返回新福镇老家。宽阔平整的桥面，车流不息，运河风景

0: 尽收眼底。从前坑洼颠簸的出行路，如今变成平坦通畅的致富道。桥这头是制衣加工厂，桥那头是中药种植基地。对于未来，方海月无限憧憬。
1: 以前没有秋建任何，自己就想普普通通简简单单的做一些加工厂，赚一点小钱养活一家子。有了这个任何之后，感觉很多外地人都来了，也给自己突然增加了活力动力，让自己做什么都比较有信心了，更有希望，理想也更远一点了。
2: 记者手记。
0: 一河通江海，百桥暖民心，世人瞩目平陆运河，大多惊叹于它通江达海的航运宏图。而这项世纪工程最动人的底色，就藏在一座座桥梁这样的基建细节之中，是老百姓触手可及的民生温度。方海月从困守家中的宝妈，成长为敢闯敢干的老板，带领更多宝妈在家门口捧起饭碗。这一切的起点始于一座桥的改变。沙坪河大桥不只是保障运河通航的工程配套，更是河两岸群众的发展跳板。它拆掉江河造成的地理隔阂，盘活了隔河相望的劳动力资源，创业者有了扩容发展的空间，群众获得就近就业的机会，实现产业发展和民生改善双向共赢。什么是民心工程？它不只是图纸上宏大的规划，更是实实在在缩短回家的路程，守住普通人的收入，托举起一个个家庭安稳的生活。运河奔流不息，长桥飞架两岸，出行顺畅，就业就近，家业兴旺，写在老百姓脸上的效益，就是这条世纪运河交出的最温暖的民生答卷。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3: 大力发展向海经济，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的殷切嘱托。广西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从运河到铁路，从内陆到沿海，一条通江达海、连通山海的开放大通道正在加速成型。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更好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能。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的报道。
4: 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广西田东锦鑫化工有限公司物流部总监杨珊珊告诉记者，当天公司共计有20000吨从澳大利亚等地进口的铝土矿经钦州港中转，走平陆运河直达田东祥州码头，再运到工厂。
5: 时效性比以往的内河运输更高，以往的广州水运到工厂的话，时效大概是7天到10天，现在平陆运河通航之后，预计4天左右就能抵达工厂。
4: 在桂西北的群山之间，另一项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黄铜至百色铁路正在加快建设，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成为贵州北部地区至广西北部安地区的便捷通道。与此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东中线铁路已全线贯通并实现电气化，黔桂铁路增建二线加快建设，通道越织越密，港口能级也在持续跃升。今年1至8月，北部鞍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618.9万标箱，其中外贸集装箱吞吐量123.3万标箱，同比增长26.9%。北部鞍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红港码头工程部经理助理于硕先。
6: 北部鞍港推进适配平陆运河的江海联运泊位建设，完成13个泊位适应性改造，新增江海联运吞吐能力大约3200万吨，所有泊位都能满足1000吨级内河船舶靠泊标准，满足平陆运河通航后的货运需求。
4: 为应对平陆运河开通后的物流需求，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组织编制江海联运港口码头专项建设方案，规划江海联运吞吐能力1.1亿吨，分4期建设。自治区北部鞍港口管理中心副主任吴卫斌。
7: 江海一体化调度系统正在上线运行，一体化运营机制也已经落地见效，新的港口作业模式正在推广。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强钦州港域的枢纽功能，为西部陆海新通道货物的出海持续降低成本。
4: 在钦州港东站，天海联运班列昼夜不息。当前北部鞍港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可辐射至国内18个省区市、76个市、166个站点。北部鞍港铁海联运一体化小切口改革经验在全国推广。钦州港东站副站长赵坚：
8: 实现一体化管理之后，我们就已经可以实现到下车即上船，下船即上车，海关安检啊，

0: 报关报检这块的全部都优化了。
1: 从平陆运河到黄白铁路，从南平高铁到北部鞍港，一条通江达海、连接山海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正在加速成型。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政研室改革办主任黄兰喜：
2: 只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广西就一定能让一片海的巨大潜能释放出悬溢性的澎湃动能，加快建成海洋强区和面向东盟的向海经济合作高地，奋力闯出一条具有广西特色的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
3: 请听一句话新闻。9月20号，焦雅辉出席全区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优化配置教育资源，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守牢教育公平底线，扎实推动全区基础教育半强半优。
4: 9月20号至21号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公众开放日。廖平虎在20号到南宁国际会展中心走访相关专题展馆，与海内外客商观展群众交流，勉励各方依托盛会携手前行，谱写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新篇章。
3: 9月20号，黄俊华出席2026中国东盟工程师论坛暨面向东盟工程创新发展论坛并致辞，希望各方聚力创新融合，共同探索 AI 赋能工程的区域方案，聚力人才互通，助力工程师交流与合作，聚力务实落地，推动论坛共识转化为合作实效。
4: 9月20号，黄俊华出席2026年中国东盟青年科学家人工智能及生物多样性对话活动时表示，希望青年科学家互学互鉴，协同创新，让科技之光点亮合作之路。广西将搭建常态化交流平台，健全青年科技人才合作机制，推动人工智能在各领域融合应用。
3: 9月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举行闭幕新闻发布会，介绍丰硕成果。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裴文鹏的报道。
5: 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介绍，本届东博会以经贸为主线、AI 为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截至9月21号13时，三个会场累计进馆超35万人，会期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AI 展区展览面积比上届增加60%。AI 大卖场总交易额达2800多万元。
6: 更加突出了企业为主体，从有什么长什么供给端的思维向需求牵引的转型，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区，首次发布了东盟国家需求清单，以东盟出题、中国解题的新模式，推动了供需精准对接，首次推出链组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模式，广西主要领导首次集体会见央企、市民企业、东盟商协会和企业代表。
5: 本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首次举办面向东盟企业家撮合对接大会，报名线下参加活动人数近800人，超出会场容量2倍多。同期举办中国广西东盟工商合作交流会，围绕跨境金融、商贸物流、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领域集中签约25项务实成果。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秘书处秘书长杨艳艳：
7: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精准的撮合对接，我们线上运用 AI 会展大模型等智能平台，为中外企业开展了11轮的撮合配对，配对的企业供需信息达到了4700多条，并且分批次、分阶段向企业推送，实现商机的对接永不落幕。我们线下将300余条的供需对接的意向编译成册发放，并且组织了150家企业参与了多个行业的专场对接。
8: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9月20号，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广西篇继续在桂林举行。中央媒体、行业媒体以及部分省级媒体循着红军长征的足迹赴灌阳县开展主题采访。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的报道。
9: 当天，采访团沿着红军长征足迹，在桂林市灌阳县开展沉浸式实地调研采访。在灌阳的第一站是永安关，永安关是湘桂交。

0: 界的千年古关口，1934年9月，红六军团牺牲先锋在此激战破关，被后续大军入桂扫清障碍。同年11月，中央军委第一纵队红一、红三、红五军团主力从此挺进广西，正式开启中央红军在桂北的长征转战历程。如今，这里也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的核心节点。据灌阳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主任吕辉介绍，当年修复红军故道，灌阳县除了做好配套设施建设之外，刻意保留了一段古道的原貌。
1: 保留原貌的初衷，我们要保护它以后呢，用文物来说话。当年红军走的这个路还是好的了，你可想而知走的差一点的路是什么路。因为在我们灌阳呢，有6000多这个红军战士啊牺牲，传承我们的红军精神。
0: 当天最让采访团动容的一战是湘江战役新区阻击战九海井红军纪念园。1934年，新区阻击战激战正酣，百余名来不及转移的红军重伤战士惨遭敌人迫害。灌阳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讲解员唐涛：
2: 由于战务紧急，在撤离的时候来不及将救护所里的这100多名红军伤员安全转移，不幸的是，当红军部队撤离之后，红军伤员就落入了敌手，被残忍的敌人全部用棕绳捆绑，将他们活生生的一个一个推入至了九海井底面，全部都壮烈牺牲。
0: 当天采访团还走访了玉溪文氏祠堂、红五师指挥所等多个核心红色点位，聆听祖孙三代守护红旗等暖心故事，真切感受到红军将士视死如归的英雄气节和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情怀。采访团还采访了红军后人、红色文化推动者凤顺喜。凤顺喜老人提起父亲对他的教诲，仍然动容。
3: 父亲跟我们后代的人讲了，不要忘本，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而且我们那时候参加红军是，为了追求真理，使老百姓有衣穿、有房住、有饭吃。所以你们现在这么好的大的好形势，你们一定要珍惜，给我们的后辈啊，也要把红色精神传下去。
0: 后续采访团还将前往新安县，继续挖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更多故事。
4: 记者日前从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了解到，广西继续实施失业保险的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技能提升补贴三项政策，执行期限均延续至2026年12月31号，进一步稳企业、促就业、提技能。
5: 近日，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公布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入选名单，广西平南三桥、南宁市江南污水处理厂水质提标及三期工程两项重大工程入选。
4: 9月19号，2026年广西家庭健康生育支持主题推进暨新型婚育文化和药膳敬万家活动举行，活动以优化生殖健康服务、建设幸福健康家庭为主题，多场景倡导积极健康的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以健康家庭建设助力人口高质量发展和健康广西建设。
5: 9月21号，海外赤子为国服务行动计划南宁行活动举办，作为南宁东盟人才交流活动月系列活动之一，集中展示南宁市产业发展优势、人才培育生态和回国人才建功立业风采，在全区率先推出留学回国人员一站式服务平台，以优质平台引才，以精准服务留才，以产业集聚用才。
4: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孙婵娟、韩杰，主播张涛、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动员全市上下合力攻坚，加压奋进，坚决完成历史积案化解工作目标任务，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0: 建立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放窗口，百色各县市区主动靠前抢抓机遇，精准对接发展资源，在向海发展浪潮中找准发展定位，谋求产业发展新突破。
2: 鸿运浸润街巷，再现峥嵘岁月，百色双节红色戏剧展演即将上演。
0: 我是主播郑勇。
2: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刘彩强报道。9月20号，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会议总结我市阶段性工作成效，深入剖析当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动员全市上下合力攻坚，加压奋进，坚决完成历史积案化解工作目标任务，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市委书记王永超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主持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陈杰出席会议。
2: 王永超指出，三大纠纷化解是检验政绩官的政治答卷，是回应群众期盼的民心工程，更是考验干部队伍担当作风的试金石，直接检验我市干部队伍的执行力、战斗力，直接影响换届后党委政府公信力和群众认可度。当前我市三大纠纷化解工作进度滞后，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直面问题，正视差距，加压奋进，彻底摒弃厌战情绪、观望心态，躺平思想，咬紧牙关，全力冲刺，决战到底。
0: 王永超要求要坚持靶向施策，精准攻坚发力，严格落实情况明、数字准、责任清、作风实要求，对所有未化解案件实行一案一策分类处置，要聚焦重点难点，全面攻坚发力，坚决破除属地本位主义、部门壁垒，健全跨县区责任共担、利益共享。

联动攻坚机制，创新化解方式方法，确保完成阶段性任务。要总结推广成功经验，把个案突破的有效方法、成熟机制

0: 县级主调、市级统调要求，实打实把精力放到一线，把队伍带到一线，把化解工作做到一线。要压实领导包案责任，杜绝电话遥控、层层转办，当甩手掌柜，防止工作空转、落实悬空。要形成协同攻坚合力，坚持全市一盘棋统筹推进，形成市级专班统筹、行业部门指导、属地分级负责的工作格局。要形成问责倒逼态势，动真碰硬，该停职停职，该调整调整，真正形成问责一个、警醒一片的效果。
1: 黄春在主持会议时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清醒认识我市排名靠后、时间紧迫、任务艰巨的严峻形势，摒弃松劲厌战、畏难观望心态，以等不起的紧迫感、坐不住的责任感，迅速进入决战冲刺状态，不折不扣把各项部署要求落实到每一个案件处置全过程。要充分用好领导包案机制，借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乡贤、法律援助等第三方力量，对未化解案件倒排工期、挂图作战，逐案完善一案一策，精准破解骨头案、钉子案、跨区域纠纷，确保化解一件稳固一件。要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强化市县乡协同作战，发挥市级专班指挥部督战队作用，拧紧三级调解责任链条，确保按时打赢积案化解攻坚战。
0: 会议通报了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进展情况，德保县、靖西市、那坡县分别做了表态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市设主会场，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郑胜景、刁卫红、关海琼、辛立章、陆兰碧、程昭、冯毅、方胜兵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1: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平陆运河通航、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速，正把百色从内陆边城推向向海新城。借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放窗口，百色各县市区主动靠前抢抓机遇，精准对接发展资源，在向海发展浪潮中找准发展定位，谋求产业发展新突破。右江区是百色中心城区和铝产业核心承载区。2027年，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建成后，千吨级船舶可从该区码头直达北部湾港，直抵东盟各国。右江区紧紧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进一步谋划向海发展文章，实现内陆腹地向向海前沿迈进。右江区人民政府区长黄崇聪：
2: 向下组织铝精深加工的产品、特色农产品等右江制造的货源，通过新通道批量出好，走进东盟市场，向上承接东盟国家的水果、木材、海产品等进口货物集散分拨。我们将依托通道优势，大力发展仓储、冷链、供应链、金融等临港产业，推动通道加枢纽加产业的融合发展，
1: 立足铝产业发展积淀，把握平陆运河通航重大机遇。苹果市算好物流平台政策三本发展优势账，着力打造海外资源苹果制造东盟市场枢纽，推动铝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国际化升级。苹果市人民政府市长陆长河：
3: 第一本账是物流账，平陆运河通航之后，出海航程缩短了560公里，大宗物流成本降20%左右。第二本是平台账，苹果青开区储备了近8000亩工业用地，码头作业区呢也正在扩建，保税仓保障废铝进口。第三本账呢是政策账，苹果有西部大开发、东盟合作区的税收优惠，铝产业沿链项目最高可补助1000万元以上。我们有信心把苹果建成海外资源苹果制造通盟市场的枢纽。
1: 借力东博会对外开放契机，田阳区积极对接优质市场资源，成功签约2个项目。未来依托新山铝产业园产业底盘和百色物流枢纽港重大平台，田阳区将坚持以产业扩通道，以通道促产业，切实把通道优

0: 市转化成产业实效。田阳区人民政府区长韦星：
1: 百色物流枢纽港项目作为市委市政府推动的重点重大项目，我们将全力服务好项目建设，高效地助推项目早日建成投用，并依托这个枢纽平台，为田阳的产业导入、企业降本增效等方面开创新局。
0: 田东县立足自身产业基础，聚焦泛铝件制造产业，谋划通道赋能产业的发展路径，从延伸配套、园区承载和枢纽作用发挥上进一步发力，加快把产业基础转化为向海发展实效。田东县人民政府县长谢旦幸：
2: 我们接下来的主攻方向，第一呢是泛铝件的延伸配套加工，第二呢是化工园区的延伸延展和相关中间体的建设，第三呢就是我们的通道经济作为枢纽的一个作用。
0: 紧扣全市泛铝件先进制造基地建设部署，龙林立足把新型生态铝作为工业强线核心引擎这一目标，抢抓通道经济发展机遇，成功签约总投资6.5亿元的年产30,000吨高端漆包线项目，为县域工业提质升级注入新动力。龙林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县长陈静：
3: 下一步推动本次东博会签约及意向合作项目加快落地建设，持续放大通道赋能效应，打通国内和东盟双向市场，积极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
0: 田林县签约林业精深加工、绿色食品、清洁能源三大领域优质项目，招商实现量质提升、向海拓展双重突破。依托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机遇，田林将进一步推动林业板材、特色农产品等优势产品走向东盟市场，外向型经济发展潜力持续释放。田林县人民政府县长李振任：
4: 平陆运河通航后，我们可以接入黄金水道，从内陆腹地转变向海经济重要节点，林业板材、铝型材、八度笋等产品可以便捷进入东盟市场，承接产业转移、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优势更加凸显。
0: 一次盛会签约落地，一轮新机蓄势起航，乘着东博会开放东风，百色正牢牢把握平陆运河通航、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战略机遇，以项目聚产业，以通道拓开放，以实干促实效，不断把区位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盛世，奋力谱写向海图强、开放崛起的崭新篇章。
5: 百色融媒记者岑慧、谢宇龙报道。连日来，百色多家优质企业依托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放合作平台，展示产业发展成果，积极对接东盟市场，寻求经贸合作新机遇。在本届东博会的绿色建材与智能家居展区，广西百色建宏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的展位人气十足，格外亮眼。作为环保型科技企业，该公司重点展出再生骨料、再生水泥砖等绿色再生建材产品，凭借低碳环保、循环利用的产品优势，吸引了大批客商驻足咨询、洽谈合作。现场工作人员热情接待来访客商，细致讲解产品特点与应用优势。广西百色建宏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技术副总朱亚光：
6: 对于建材来说，大家倾向于绿色低碳以及循环经济，所以现在的话呢，对我们的这个再生建材也好，对于固化剂也好，交流的都比较多，所以呢，这个商机是很多的。昨天的话呢，签了几个合作意向，那么参加东盟博览会的话呢，也给我们建宏有一个很大的视野，也下一步的话呢，能辐射到东南亚，把我们的一些技术输出。
5: 除了绿色再生建材相关企业，百色的其他参展企业也在展会上各展所长。其中，大亚新能源材料科技广西有限公司带来铝板带、电池箔等新能源核心材料；广西中车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展出风电机整机装备，展现百色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实力；融融新材料技术广西有限公司携氧化铝纤维纸、纤维针刺弹等新材料产品亮相展会，广西国金酒业有限公司展出特色茶本酒，展示百色特色轻工产业发展潜力。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 百色参展企业展示的产品。

0: 产品覆盖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建材、特色轻工等重点产业领域，品类丰富，精准对接东盟市场产业配套与消费需求，积极推介优质产品，深耕经贸合作，切实提升了百色产业品牌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1: 百色融媒记者陆君安、通讯员莫小斌、秦元奇、胡立全报道。近日，黄白铁路接入南昆铁路永乐至百色间增建二线工程三河一号隧道，实现安全贯通，标志着该增建二线工程隧道施工圆满结束。三河一号隧道位于右江区，全长273米。施工过程中，项目部强化超前地质预报和风险识别管控，将施工对岩层的扰动降到最低。黄白铁路全长约315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0: 百色融媒记者石广欢报道。中秋映红城，家国庆初心。2026年，百色市迎中秋、庆国庆、红城风月美系列活动临近，解放街、粤东会馆、非遗大院等红色点位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据悉，今年我市升级红色文旅体验模式，依托红色旧址打造沉浸式实景红色演绎活动，以街巷为舞台，以革命历史为脚本，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可看可感可悟的沉浸式红色文化盛宴。其中，农运风红色主题活动深挖当年右江农运兴起、群众抗争觉醒、基层党组织萌芽等本土历史，精心编排萌芽、觉醒、右江星火等情景剧，分别落地粤东会馆、非遗大院及解放街街巷，打破传统舞台观演的单一模式。不同于常规文艺汇演，本次演出剧目采用沉浸式演绎，还原历史片段，让游客行走在红色老街移步换景之间，沉浸式重温右江大地风起云涌的革命岁月。目前各剧目排练、场景布置、音效调试等工作有序推进。
1: 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右江融媒记者林华报道。中秋临近，百色城的节日氛围日渐浓厚。连日来，右江区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正加紧组装和制作中秋灯笼，以便中秋之夜在半岛公园与市民见面。这几天，右江区文化大院内一片繁忙，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分工合作赶制灯笼。已经制作完成的灯笼造型各异，色彩斑斓，充满节日气息。市民方女士：
2: 这几天我和姐妹们正在加紧制作这批灯笼，大概有1000个这样，希望中秋晚上大家来半岛公园欣赏。
1: 市民李女士：
3: 今天我做了这样6个灯笼，非常漂亮，希望大家喜欢。
1: 据了解，作为百色迎中秋庆国庆、红城风月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半岛公园举办的半岛望月雅韵红城中秋国风雅集，除了千灯映月，还有非遗展示、汉服巡游、万人草坪音乐会、特色主题集市等活动。右江区文化馆副馆长林子伟：
4: 这次在半岛公园的出展，我们准备了各式各样的灯笼，既有传统宫灯，也有结合百色民族元素创新设计，希望能给市民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0: 百色融媒通讯员黄一平报道。近日，纳坡县总工会联合该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托就业帮扶云平台，开展线上直播和线下招聘活动，为劳动者搭建便捷高效的就业对接桥梁，吸引了12家企业入驻参与，累计发布职位42个，提供就业岗位603个。据统计，本次活动累计服务求职者2770人次，其中线上直播服务求职者2540人次，线下现场服务群众230人次。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9月19号，百色市红领巾交通安全讲解员宣讲大赛暨星光少年评选活动在百色市第一小学举行，由各县市区选拔出来的30名少先队员，围绕文明交通、礼行天下主题，用学生视角讲述身边的交通故事，普及交通安全知识。
0: 近日，百色市疾控中心开展食品安全

0: 安全标准现场宣传活动，围绕新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广西地方标准，向市民讲解污染物限量、预包装食品标签等内容，并指导大家扫码参与标准跟踪评价。
1: 9月19号，2026年自治区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睡眠医学创新技术与规范化诊疗学习班在百色开班。来自广西、云南、内蒙古的多家省区级医院的专家，围绕睡眠医学主题深入探讨，内容涵盖失眠亚型与个体化神经调控等前沿热点，深受与会医务人员欢迎。
0: 9月20号，靖西市武平镇沃野武平风聚一星第二届农特产品展销会暨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在一星村村部广场举行。该镇22个村集中展销特色农产品，现场品鉴签约，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助力乡村振兴。
1: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市3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动员全市上下合力攻坚，加压奋进，坚决完成历史积案化解工作目标任务，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建立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放窗口，百色各县市区主动靠前抢抓机遇，精准对接发展资源，在向海发展浪潮中找准发展定位，谋求产业发展新突破。
0: 鸿运浸润街巷，再现峥嵘岁月，百色双节红色戏剧展演即将上演。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3: 签约百色，链通东盟。百色，中国企业出海东盟的桥头堡。
4: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6: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4: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7: 我哪有？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今天我们的节目依旧关注的是消防安全的话题。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老年人、小朋友、残障人士、患病卧床人员等特殊群体是消防安全的重点关爱对象，这类人群行动不便，反应较慢，安全知识相对比较匮乏，是火灾事故当中最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也是我们消防宣传和防护工作的重中之重。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做客我们的会客厅，为大家针对性讲解居家及养老服务机构特殊群体消防安全知识，教大家排查隐患、应急避险、科学逃生。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广大市民朋友们大家好。
2: 在节目的一开始也想问一下您，为什么老弱病残幼这类特殊群体会成为火灾伤亡的高发人群？那在您看来最主要的风险短板在哪里呢？
3: 是这样子，特殊群体之所以是消防防护重点，核心呢是自防能力弱、自救速度慢、求助渠道少三大短板。我呢就给大家说几个典型案例，大家就能直观地感受到其中的风险。案例一呢是2026年9月12日右江区一高层住宅发生火灾，造成了一名64岁的瘫痪卧床女性死亡，目前火灾原因呢正在调查当中。案例二呢是2025年4月8日21时15分左右，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国恩老年公寓发生重大火灾事故，造成了20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274.8万元。这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呢是国恩老年公寓6号楼302房间西北侧，由于移动插排电源线短路，引燃周围衣物等可燃物，进而引燃室内衣柜、电视机、床上用品，高温烟气进入吊顶后快速向其他房间蔓延成灾。国恩老年公寓涉事建筑违规使用聚苯乙烯夹心彩钢板屋顶和木龙骨木弹条，房间吊顶、走道隔墙达不到耐火极限要求，火灾发现迟、报警晚、初期处置不力，三楼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未有效发挥作用，是造成火灾蔓延扩大和人员伤亡的重要原因。经调查认定，这起事故是一起因老年公寓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不落实、违规使用不合格移动插排、违法违规建设、装修改建、违规使用聚苯乙烯夹心彩钢板、初期火灾应急处置不力、属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履职不到位导致的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国恩老年公寓负责人等21人因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河北省纪委监委同步成立火灾事故追责问责审查调查组。

0: 依规依纪依法对事故中负有责任的45名公职人员进行严肃追责问责。
1: 其实听完了这些案例，确实让人觉得非常的揪心，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那针对不同的特殊群体，包括集中照料老人的养老服务机构，最常见最容易被忽略的消防安全隐患分别有哪一些呢？请赵军政委和大家逐一梳理一下。
0: 好的，主持人，主要呢有以下几点。第一呢是老年居家群体隐患，一是卧床沙发吸烟，随手乱扔未熄灭的烟头，引燃被褥衣物；二呢是冬季取暖不规范，电热毯折叠使用，通宵通电，取暖器靠近床铺沙发衣物等可燃物；三呢是居家做饭离岗，熬汤烧水时忘记关火，灶台油污长期不清理；四是私自乱拉乱接电线，老旧电器超负荷用电，线路老化不及时更换。第二呢是未成年群体隐患，私自玩火，摆弄打火机火柴，攀爬阳台窗边玩耍，随意插拔电源插头，触碰电器开关，家长将充电宝易燃易爆物品随意摆放，孩子呢误触引发火情，独自居家时不懂处置初期火情，也不会正确报警。第三是残障病患卧床居家群体隐患，家中呢杂物堆积杂乱，堵塞逃生通道，门窗出口

0: 消毒液大量集中存放，遇火源极易起火。四呢是设施隐患，部分小型养老机构、民办托老所未按规定配备灭火器、烟感报警器、应急照明灯、疏散值标志等等，这些设施过期失效，损坏不维修。五是管理隐患，工作人员消防技能薄弱，不会扑救初期火灾，不会引导老人疏散，没有制定针对性的应急预案，也没有定期开展消防安全演练，高龄失能失智老人无专人结对看护，应急逃生无人帮扶。
1: 确实这些隐患问题其实相信大家都听得非常的清晰和明了了。那发现隐患我们都知道要及时整改，那针对特殊群体家庭以及养老服务机构，有没有一些简单好记的防火防范措施呢？
0: 有的，下面我总结几点比较简单好记的。一呢是家庭严控用火用电用器，老人杜绝卧床吸烟，取暖设施随用随关，厨房做饭不离人，出门必关火关气断电，严禁电动车入户充电。二是家庭定期清理室内楼道杂物和灶台油污，检查老旧线路、燃气软管，独居老人家庭必装烟感燃气报警器。三是家庭做好未成年人卧床病患监护，妥善存放危险品，杜绝独自玩火。针对养老服务机构呢，一是养老服务机构严格落实用火用电管理制度，严禁室内使用违规电器、大功率取暖设备、酒精等易燃消杀用品限量专柜，远离火源存放。后厨动火作业专人值守，每天呢要巡查断电断气。二是养老机构实行每日隐患巡查、每周全面排查的制度，全程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的畅通，严禁锁闭封堵，定期检修更换过期损坏的消防设施，及时更换老化线路，清理堆积可燃物，从源头杜绝火灾隐患。三是养老机构建立老人分级监护台站，对失能失智行动不便老人落实一对一的专人看护，常态化开展员工消防培训，熟练掌握隐患排查、初期灭火、人员疏散技能，杜绝无人看管、无人处置的安全漏洞。
1: 其实我们说到了防范到位，这是非常关键的。那如果突发火情，居家特殊群体和养老服务机构分别该怎么科学自救、应急处置呢？尤其是养老机构，老人大多是行动不便的，他们的应急处置难度相对比较大。那请赵军政委重点和我们讲解一下。
0: 我们始终坚持分类处置的原则，居家场景核心记住小火快跑、浓烟关门、科学求救十二字的原则。养老机构遵循先救人后处置、先疏散后控火的专属原则。在居家方面，初期小火可利用灭火器、湿毛巾简单灭火，火势失控立即撤离，不贪恋财物。浓烟大火无法逃生时，关闭房门、封堵门缝，躲至显眼位置呼救，不乘电梯、不盲目跳楼，牢记119报警电话。行动不便人群可借助哨子等求助。养老服务机构应急处置方面呢，一是出火速控，工作人员发现火情第一时间扑救初期火灾，同步大声示警，通知全体在岗人员到位处置。二是分级疏散，按照就近疏散、优先转移危重失能老人的原则，结对帮扶行动不便人员，优先疏散至室外安全区域，严禁组织老人盲目跳楼、拥挤踩踏。三是精准报警，专人拨打119报警电话，清晰地说明机构位置、起火位置、被困老人数量及身体情况等等。同时呢，咱们要上报属地社区和主管部门。四是防烟避险，火势无法控制时，立即关闭楼层、房间门窗，阻隔烟火蔓延，将无法转移的老人安置在通风、靠窗、易救援的安全区域，持续呼救，等待救援。同时呢，所有养老机构必须预留畅通的救援通道，严禁封闭所有门窗。
1: 明白了，居家自救和机构处置各有重点，分工明确。那对于家属、社区工作人员、邻里以及养老机构管理人员、工作人员，我们应该做好哪些监护、帮扶和管理工作呢？
0: 特殊群体消防安全它的核心呢是人。

0: 房、技房、联房，全方位守护，家庭、社区、机构三方联动，各司其职。对于家属监护人，咱们要坚决不将老人、病患、低龄儿童长时间独自留在家中，外出务必委托专人照看，每周定期上门排查用火用电隐患，清理杂物，检查设备，教会老人孩子基础报警逃生的知识。对于社区村居工作人员，咱们要建立特殊群体台账，常态化开展敲门入户宣传、隐患排查，定期组织简易消防培训和实操演练，同步常态化排查辖区内养老机构、托老场所，督促整改隐患，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对于邻里之间，要主动关注独居、孤寡、残障邻居，日常多提醒、多巡查，突发火情及时帮忙报警，协助救援，构建邻里消防互助网。对于养老服务机构，机构负责人是消防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必须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巡查制度，每日检查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用火用电情况，定期组织全员消防实操培训和针对性的应急演练，重点训练失能老人帮扶疏散、初期火灾扑救、火场自救避险技能，建立完善老人安全监护、隐患排查、应急处置台账，实现消防安全常态化、规范化的管理，全方位守护入住老人生命安全。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去了解防范处置和管护的相关知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再请赵军政委和广大的市民以及特殊群体家庭还有就是养老服务机构去做一个总结的提醒吧。
0: 好的，主持人。消防安全无小事，特殊群体更需温情守护，居家防护、机构管控缺一不可。火灾事故大多源于日常疏忽，一次忘记关火，一次违规充电，一次随意玩火，一处机构隐患疏漏，都可能酿成悲剧。希望广大市民朋友多关注家中老人、小孩、残障、患病亲友的消防安全，主动排查身边隐患，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同时也提醒全市各养老服务机构，要始终把老人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严守消防安全底线，常态化排查整改隐患，抓实员工消防培训，完善应急保障措施。
1: 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我们的消防嘉宾给大家带来的细致科普。那么本期消防安全专题访谈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也感谢听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见。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希林娜依高带来《我可以》。这首歌传递经历感情散场后的自我疗愈、重新出发的自愈勇气。希林娜依高温柔的嗓音唱出爱的残缺与心的任性，整体氛围温暖又充满力量。下一首歌来听曲筱冰，《差点》。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曲肖斌带来的《差点》。这首歌讲述成年人分手后重逢的复杂情绪，完全贴合当代人分手后的相处状态，没有彻底拉黑的决绝，也没有纠缠不清的拉扯，只是在某个城市的街角偶遇，用几句得体的寒暄掩盖所有翻涌的情绪。这种克制的方式似乎远比直白的哭诉更有代入感。下一首歌来听庄心妍《两个世界的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庄心妍带来的《两个世界的人》。这首歌延续了庄心妍标志性的伤感叙事风格，围绕两个世界的恋人从深爱走向分离的遗憾展开，用细腻的声线把爱到失衡在回忆里拉扯的情绪传递的极具代入感。下一首歌来听星野带来在烟花下，祝我们。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星野带来的《在烟花下祝我们都如愿以偿》。整首歌以烟花下的许愿为核心意象，把久别重逢的思念、对爱人的期许和对未来的美好祝愿融合在一起，没有浓烈的情绪宣泄，而是用温柔的叙事感传递出遗憾翻篇、誓言兑现的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击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不愿收听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喝完啦。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若英带来的《成全》，下一首歌来听张碧晨、毛不易带来《黑月光》。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碧晨毛不易带来的黑月光。黑夜里的月光温柔却遥远，两位歌手充满故事感的声线，把爱而不得、自我救赎的复杂情绪拿捏得恰到好处。这首歌就像一封写给所有经历过深爱与别离之人的温柔信件，告诉大家，爱从来不是占有，守望与成全同样是深刻的爱意。下一首歌来听王艺恩《雨天》。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艺恩带来的《雨天》。这首翻唱作品跳出了单纯讲失恋的局限，把雨天的意象延伸到所有成年人的情绪低谷，不只是爱情里的遗憾，也包括生活里那些不被人体谅的疲惫，不敢对外人展露的脆弱等等。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很容易让人在某个落雨的瞬间，从歌里听见自己藏了很久的心事。下一首歌来听曾比特《手表》。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曾比特带来的《手表》，这首歌是同名微电影《手表》中的插曲。剧中男主角的消防员父亲因公殉职，他凭借父亲遗留的旧手表作为情感寄托，最终研发出能保护高危工作者的智能手表，完成了父子精神的传承。细腻的叙事和动人的声线让这首歌传递出跨越时间的思念与成长的力量。下一首歌来听任然《走不出的回忆》。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任然带来的《走不出的回忆》，整首歌旋律舒缓细腻，任然标志性的沙哑治愈声线，把分手后试图放下却总被回忆牵绊的拉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呦，不好了，楼下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急别急、啊、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啊、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你快去卫生间、啊、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门缝。哎、啊、再打盆水来，我泼到门上降温。
1: 啊，你快打119报警啊。
2: 哎好，哎喂喂，119吗？对对，我们这儿失火了。地址是解放路9号幸福小区5栋10楼，我们在12楼。好的好的，哎，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门外火大烟浓不乱闯，关门报警等救援。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22点，
6: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李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庄达菲陈浩宇带来的《等我来到你的世界》，下一首歌来听程环《让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程环带来的《让位》，这首歌是一首抒情伤怀的歌曲，以克制又戳人的情绪表达，讲透了感情走到尽头时主动退出，把爱人的位置让给别人的隐忍与心碎。下一首歌来听魏如萱 Ice Paper 带来的《城里的月光》。

手魏如萱 Ice Paper 带来的《城里的月光》。魏如萱富有故事感的嗓音与 Ice Paper 深情的声线相应，诉说着分隔两地的爱人彼此温柔的守护。歌词里的那句《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更是温柔且坚定地唱出了很多人对于城市生活的梦想和对人间聚散的感悟。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刘思彤《落》。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思彤带来的《落差感》。这首作品完整呈现了当代人在经历情感落差后，从期待落空、陷入麻木，到最终学会用伤痛保护自己的完整心理路径，让不少听众都深有共鸣。下一首歌来听赵英俊。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

0: 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0: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0: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北京时间22: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动员全市上下合力攻坚，加压奋进，坚决完成历史积案化解工作目标任务，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3: 建立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放窗口，百色各县市区主动靠前抢抓机遇，精准对接发展资源，在向海发展浪潮中找准发展定位，谋求产业发展新突破。
4: 鸿运浸润街巷，再现峥嵘岁月，百色双节红色戏剧展演即将上演。
3: 我是主播郑勇。
4: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刘彩强报道。9月20号，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会议总结我市阶段性工作成效，深入剖析当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动员全市上下合力攻坚，加压奋进，坚决完成历史积案化解工作目标任务，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市委书记王永超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主持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陈杰出席会议。
4: 王永超指出，三大纠纷化解是检验政绩官的政治答卷，是回应群众期盼的民心工程，更是考验干部队伍担当作风的试金石，直接检验我市干部队伍的执行力、战斗力，直接影响换届后党委政府公信力和群众认可度。当前我市三大纠纷化解工作进度滞后，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直面问题，正视差距，加压奋进，彻底摒弃厌战情绪、观望心态、躺平思想，咬紧牙关

0: 全力冲刺，决战到底。
1: 王永超要求要坚持靶向施策，精准攻坚发力，严格落实情况明、数字准、责任轻、作风实要求，对所有未化解案件实行一案一策分类处置，要聚焦重点难点，全面攻坚发力，坚决破除属地本位主义、部门壁垒，健全跨县区责任共担、利益共享、联动攻坚机制，创新化解方式方法，确保完成阶段性任务。要总结推广成功经验，把个案突破的有效方法、成熟机制固化为制度规范，实现疑难案件批量化解、同类问题系统清零。要坚持进度服从质量，严格按标准消耗，确保每一件案件经得起政策检验、数据检验、回访检验，务求试新双解。
0: 王永超强调，要统筹调配攻坚力量，严格落实乡镇首条、县级主条、市级统条要求，实打实把精力放到一线，把队伍带到一线，把化解工作做到一线。要压实领导包案责任，杜绝电话遥控、层层转办，当甩手掌柜，防止工作空转、落实悬空。要形成协同攻坚合力，坚持全市一盘棋统筹推进，形成市级专班统筹、行业部门指导、属地分级负责的工作格局。要形成问责倒逼态势，动真碰硬，该停职停职，该调整调整，真正形成问责一个、警醒一片的效果。
1: 黄琛在主持会议时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清醒认识我市排名靠后、时间紧迫、任务艰巨的严峻形势，摒弃松劲厌战、畏难观望心态，以等不起的紧迫感、坐不住的责任感，迅速进入决战冲刺状态，不折不扣把各项部署要求落实到每一个案件处置全过程。要充分用好领导包案机制，借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乡贤、法律援助等第三方力量，对未化解案件倒排工期、挂图作战，逐案完善一案一策，精准破解骨头案、钉子案、跨区域纠纷，确保化解一件
0: 一案化解工作进展情况。德保县、靖西市、那坡县分别做了表态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市设主会场，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郑胜景、刁卫红、关海琼、辛立章、陆兰碧、程昭、冯毅、方胜兵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1: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平陆运河通航，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速，正把百色从内陆边城推向向海新城。借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放窗口，百色各县市区主动靠前抢抓机遇，精准对接发展资源，在向海发展浪潮中找准发展定位，谋求产业发展新突破。右江区是百色中心城区和铝产业核心承载区。2027年，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建成后，千吨级船舶可从该区码头直达北部湾港，直抵东盟各国。右江区紧紧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进一步谋划向海发展文章，实现内陆腹地向向海前沿迈进。右江区人民政府区长黄崇聪：
2: 向下组织铝精深加工的产品、特色农产品等右江制造的货源，通过新通道批量出好，走进东盟市场，向上承接东盟国家的水果、木材、海产品等进口货物集散分拨。我们将依托通道优势，大力发展仓储、冷链、供应链、金融等临港产业，推动通道加枢纽加产业的融合发展，
1: 立足铝产业发展积淀，把握平陆运河通航重大机遇。苹果市算好物流平台政策三本发展优势账，着力打造海外资源苹果制造东盟市场枢纽，推动铝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国际化升级。苹果市人民政府市长陆长河：
3: 第一本账是物流账，平陆运河通航之后，出海航程缩短了560公里，大宗物流成本降20%左右。第二本是平台账， 苹果新开区储备了近8000亩工业用地，码头作业区呢，区的税收优惠理财。

0: 业演练项目最高可补助1000万元以上。我们有信心把苹果建成海外资源苹果制造通盟市场的枢纽。
1: 借力东博会对外开放契机，田阳区积极对接优质市场资源，成功签约2个项目。未来依托新山铝产业园产业底盘和百色物流枢纽港重大平台，田阳区将坚持以产业扩通道，以通道促产业，届时把通道优势转化成产业实效。田阳区人民政府区长韦星：
2: 百色物流枢纽港项目作为市委市政府推动的重点重大项目，我们将全力服务好项目建设，高效地助推项目早日建成投用，并依托这个枢纽平台，为田阳的产业导入、企业降本增效等方面开创新局。
1: 田东县立足自身产业基础，聚焦泛铝件制造产业，谋划通道赋能产业的发展路径，从延伸配套、园区承载和枢纽作用发挥上进一步发力，加快把产业基础转化为向海发展实效。田东县人民政府县长谢旦幸：
3: 我们接下来的主攻方向，第一呢是泛铝件的延伸配套加工，第二呢是化工园区的延伸延展和相关中间体的建设，第三呢就是我们的通道经济作为枢纽的一个作用。
1: 紧扣全市泛铝件先进制造基地建设部署，龙林立足把新型生态铝作为工业强线核心引擎这一目标，抢抓通道经济发展机遇，成功签约总投资6.5亿长陈静：
4: 下一步推动本次东博会签约及意向合作项目加快落地建设，持续放大通道赋能效应，打通国内和东盟双向市场，积极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
1: 田林县签约林业精深加工、绿色食品、清洁能源三大领域优质项目，招商实现量质提升、向海拓展双重突破。依托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机遇，田林将进一步推动林业板材、特色农产品等优势产品走向东盟市场，外向型经济发展潜力持续释放。田林县人民政府县长李振任：
5: 平陆运河通航后，我们可以接入黄金水道，从内陆腹地转变向海经济重要节点，林业板材、铝琴材、八度笋等产品可以便捷进入东盟市场，承接产业转移、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优势更加凸显。
1: 一次盛会签约落地，一轮新机蓄势起航，乘着东博会开放东风，百色正牢牢把握平陆运河通航、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战略机遇，以项目聚产业，以通道拓开放，以实干促实效，不断把区位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盛世，奋力谱写向海图强、开放崛起的崭新篇章。
6: 百色融媒记者陈慧、谢宇龙报道。连日来，百色多家优质企业依托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放合作平台，展示产业发展成果，积极对接东盟市场，寻求经贸合作新机遇。在本届东博会的绿色建材与智能家居展区，广西百色建宏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的展位人气十足，格外亮眼。作为环保型科技企业，该公司重点展出再生骨料、再生水泥砖等绿色再生建材产品，凭借低碳环保、循环利用的产品优势，吸引了大批客商驻足咨询、洽谈合作。现场工作人员热情接待来访客商，细致讲解产品特点与应用优势。广西百色建宏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技术副总朱亚光：
7: 对于建材来说，大家倾向于绿色低碳以及循环经济，所以现在的话呢，对我们的这个再生建材也好，对于固化剂也好，交流的都比较多，所以呢，这个商机是很多的。昨天的话呢，签了几个合作意向，那么参加东盟博览会的话呢，也给我们建宏有一个很大的视野，也下一步的话呢，能辐射到东南亚，把我们的一些技术输出。
6: 除了绿色再生建材相关企业，百色的其他参展企业也在展会上各展所长。其中，大亚新能源材料科技广西有限公司带来铝板带、电池箔等新能源核心材料；广西中车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展出风电机整机装备，展现百色新。

0: 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实力，荣荣新材料技术广西有限公司携氧化铝纤维纸、纤维针刺弹等新材料产品亮相展会，广西国经酒业有限公司展出特色茶本酒，展示百色特色轻工产业发展潜力。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百色参展企业展示的产品覆盖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建材、特色轻工等重点产业领域，品类丰富，精准对接东盟市场产业配套与消费需求，积极推介优质产品，深耕经贸合作，切实提升了百色产业品牌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1: 百色融媒记者陆君安、通讯员莫小斌、秦元奇、胡立全报道。近日，黄白铁路接入南昆铁路永乐至百色间增建二线工程三河一号隧道，实现安全贯通，标志着该增建二线工程隧道施工圆满结束。三河一号隧道位于右江区，全长273米。施工过程中，项目部强化超前地质预报和风险识别管控，将施工对岩层的扰动降到最低。黄白铁路全长约315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0: 百色融媒记者石广欢报道。中秋映红城，家国庆初心。2026年，百色市迎中秋、庆国庆、红城风月美系列活动临近，解放街、粤东会馆、非遗大院等红色点位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据悉，今年我市升级红色文旅体验模式，依托红色旧址打造沉浸式实景红色演绎活动，以街巷为舞台，以革命历史为脚本，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可看可感可悟的沉浸式红色文化盛宴。其中，农运风红色主题活动深挖当年右江农运兴起、群众抗争觉醒、基层党组织萌芽等本土历史，精心编排萌芽、觉醒、右江星火等情景剧，分别落地粤东会馆、非遗大院及解放街街巷，打破传统舞台观演的单一模式。不同于常规文艺汇演，本次演出剧目采用沉浸式演绎，还原历史片段，让游客行走在红色老街移步换景之间，沉浸式重温右江大地风起云涌的革命岁月。目前各剧目排练、场景布置、音效调试等工作有序推进。
1: 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右江融媒记者林华报道。中秋临近，百色城的节日氛围日渐浓厚。连日来，右江区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正加紧组装和制作中秋灯笼，以便中秋之夜在半岛公园与市民见面。这几天，右江区文化大院内一片繁忙，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分工合作赶制灯笼。已经制作完成的灯笼造型各异，色彩斑斓，充满节日气息。市民方女士：
2: 这几天我和姐妹们正在加紧制作这批灯笼，大概有1000个这样，希望中秋晚上大家来半岛公园欣赏。
1: 市民李女士：
3: 今天我做了这样6个灯笼，非常漂亮，希望大家喜欢。
1: 据了解，作为百色迎中秋庆国庆、红城风月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半岛公园举办的半岛望月雅韵红城中秋国风雅集，除了千灯映月，还有非遗展示、汉服巡游、万人草坪音乐会、特色主题集市等活动。右江区文化馆副馆长林子伟：
4: 这次在半岛公园的出展，我们准备了各式各样的灯笼，既有传统宫灯，也有结合百色民族元素创新设计，希望能给市民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0: 百色融媒通讯员黄一平报道。近日，纳坡县总工会联合该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托就业帮扶云平台，开展线上直播和线下招聘活动，为劳动者搭建便捷高效的就业对接桥梁，吸引了12家企业入驻参与，累计发布职位42个，提供就业岗位603个。据统计，本次活动累计服务求职者2770人次，其中线上直播服务求职者2540人次，线下现场服务群众230人次。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9月19号， 百色社红领巾交通安全讲解员宣讲大赛暨星光少年评选活动在百色市第一小学举行，由各县市区选拔出来的30名少先队员围绕文明交通礼行天下主题，用学生视角讲述身边的交通故事，普及交通安全知识。
0: 近日，百色市疾控中心开展食品安全标准现场宣传活动，围绕新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广西地方标准，向市民讲解污染物限量、预包装食品标签等内容，并指导大家扫码参与标准跟踪评价。
1: 9月19号，2026年自治区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睡眠医学创新技术与规范化诊疗学习班在百色开班，来自广西、云南、内蒙古的多家省区级医院的专家围绕睡眠医学主题深入探讨，内容涵盖失眠亚型与个体化神经调控等前沿热点，深受与会医务人员欢迎。
0: 9月20号，靖西市武平镇沃野武平风聚一星第二届农特产品展销会暨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在一星村村部广场举行，该镇22个村集中展销特色农产品，现场品鉴签约，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助力乡村振兴。
1: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市3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动员全市上下合力攻坚，加压奋进，坚决完成历史积案化解工作目标任务，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建立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放窗口，百色各县市区主动靠前抢抓机遇，精准对接发展资源，在向海发展浪潮中找准发展定位，谋求产业发展新突破。
0: 鸿运浸润街巷，再现峥嵘岁月，百色双节红色戏剧展演即将上演。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5: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5: 签约百色，链通东盟。百色，中国企业出海东盟的桥头堡。
6: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7: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6: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7: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8: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6: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3: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4: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3: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5: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3: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0: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2: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5: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2: 城市领读人。

平凡的世界顿悟，世上最好的贵人是觉醒的自己。在路遥的笔下，孙少安、孙少平也在等机会、等转机、等命运松口，但是重读之后才明白，真正把你从泥泞里拉出来的往往不是别人，而是那个终于觉醒不肯认命的自己。城市领读人，我们开始阅读。路遥曾在《平凡的世界》里头写道，在这个平凡的世界，没有谁的生活是一帆风顺的。初读这本书，只看见黄土高原的苦难，小人物们的挣扎和奋斗。后来再一次读，才读懂了书中藏着的改命法则。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总习惯性的向外求索，盼贵人提携，盼旁人兜底，也盼命运的偏安。可是别人的屋檐再大，都挡不了我们头上的雨。那些决定翻盘的人生，从来不是因为遇到了什么样的贵人，而是自己终于醒悟了。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作家马德说，人性最大的弱点是习惯性的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人在困境的时候，总是本能的想去依附别人。可是人情冷暖，世事无常，再稳固的靠山也有崩塌的那一刻。平凡的世界里头的双水村是浓缩的人间百态，身处贫瘠黄土之上，村里的大多数人都在被动地活着，依附土地，依附家人，总想借着别人的力量改变窘迫的生活。孙少安早年也深谙这种无力，尝尽了依靠别人的苦涩。他曾经指望过村支书田福堂，觉得这个当官的能够体谅农民的苦。可是田福堂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不仅不支持他搞承包，还把他拉去批斗。他指望过同学刘根民的，想着托关系给砖厂弄一点贷款。可是人家嘴上答应的好好的，转身就没了下文。他也指望过贺凤英那个当官的叔叔，觉得攀上了这门亲事就能够沾点光，结果人家嫌他穷，连门都不让他进。后来他好不容易把砖厂建起来，还接到了县里的大单，却因为经营资金不足而发愁。为此他借遍了所有的亲戚，贷了所有能够贷的款，终于启动了生产。可是没想到他花重金请来的河南师傅居然是个骗子，烧出来的砖全是废品。一夜之间他欠下了近万元债务，这在80年代初的农村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绝望之下，他去找那些曾经拍着胸脯说有事儿找我的人，结果发现他们一个比一个躲得还快，根本不见他。那个时候他终于明白了，人穷的时候连影子都会离开你。我们都曾幻想，如果永远有人托底，跌倒的时候总有人搀扶，前路永远有人照亮，那该多好呀。但是生活总以他的方式告诉我们，世间没有永恒的避风港，唯一的妥帖稳妥就是让自己成为那艘不沉的船。山河会变迁，人心会流转，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终究会失望的。成年人最大的清醒，不是祈求有力者的垂青，而是默默强大自身，学会凡事靠自己。

所谓出路，不过是把自己活成了自己的靠山。小说里头，弟弟孙少平选择了一条和哥哥完全不同的路，他比哥哥幸运一点，读完了高中，可是毕业之后他只能够回家务农，当个民办教师。他不甘心，他不愿意像父亲那样一辈子拴在土地上，一眼看到头，他想去外头的世界好好的去转一转，去看一看。于是他一个人去了黄原城。

揽工，那是真正的苦日子，背石头、扛水泥、挖煤，什么苦活他都干过了。他住在煤窗煤门的工棚里，冬天经常冻得睡不着觉。由于干重活背重物，他的脊背经常磨破了结痂，结痂了又磨破。可就是在那样恶劣的环境里，他每天晚上都还就着油灯去看书。工友们笑话他说，一个懒工汉看书有什么用？他不解释，他知道自己不是为了当一辈子懒工汉的。后来他有机会去大亚湾煤矿去当工人，那是拿命换钱的工作，随时都可能出事，可是他毫不犹豫就去了。在井下他比别人都认真，学技术，看图纸。矿上的领导发现他和别的工人不一样，有知识有文化，便提拔他当上了班长。所以你看，人生没有现成的坦途，所有的出路都是自己一步一步踏出来的。你想要什么就自己去挣，想去哪里就自己走过去。华罗庚初中毕业之后，就因为家境贫寒被迫辍学，连高中都没有上，更没有名师名校可以依靠。旁人都说没有学历没有背景这辈子难出息了，劝他安稳打工度日，但是他不愿认命，完全靠自己的自学数学，在杂货铺干活之余不断地去钻研，不靠任何人引荐，他只凭自己的刻苦钻研，一步步发表论文，直至被学界发现，最终成为了世界级的数学大师。心理咨询师黄世明曾经说过，真正能够困住一个人的，从来不是外界的困境，而是他内心那个未曾觉醒的自己。一旦觉醒，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运气，也不要去奢望遇到伸手拉你一把的大人物。平凡人最大的底气，不是得天独厚的运气，而是永不言弃的自己。所以不必仰望别人，也不必依附他人，学会把磨难当成历练，懂得自己站稳脚跟，你终会活成自己最硬的靠山。

很多人问人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真正改变呢？答案挺扎心的，在无路可走的时候，被逼到绝境的时候。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通透和觉醒，从来不是顺风顺水时的幡然顿悟，而是身处绝境、受尽苦楚之后的被迫成长。苦难是普通人最好的磨刀石，它逼清你去认清现实，逼你戒掉依赖，最终逼你盘涅重生。小说当中专场的倒闭是孙少安人生最灰暗的时刻，那段时间债主上门催债，村民私下嘲讽，妻子也终日愁眉不展，家里氛围压抑到了窒息。孙少安夜里辗转难眠，一度陷入到崩溃的情绪当中，可是他清楚自己没有退路，无法逃避，更不能指望别人替他收拾烂摊子。正是这份走投无路，硬生生地逼出了他骨子里头的韧劲儿。为了破局，他放下农民仅有的体面，专程远赴外地拜师学艺，技下烧砖门道。没有资金，他就自己挖土和泥烧制，并在砖窑里反复实验，研究土质、火候和工序。他不仅白天干，晚上也在窑上守着，不敢有半分的松懈。这一次他不靠同乡人情，不靠外人帮助，只靠自己的头脑和双手独自摸索和打拼。功夫不负有心人，再度开窑时，他做的砖块成色均匀，质地坚硬。凭借优质的砖头，孙少安的砖厂立马就在市场打开了门道，订单越来越多，很快就扭亏为盈。最终呢，砖厂起死回生，成为了全村人尊敬的农民企业家。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余秋雨老师在《借我一生》当中写到，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一步去走，真正能够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生选择。每个人都要熬过一段无人问津的时光，没有人帮扶，没有人撑腰，你只能够在黑暗里独自挣扎。可是一旦熬过去了，扛下来了，你就能够脱胎换骨。所有的觉醒其实本质上就是一场自救，当你不再期待别人的搀扶，用双手为自己开路，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救赎。

平凡的世界里头有一段话，我每次读到这里都会眼眶发热。生活不能够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而无论其结果是喜是悲，但可以慰藉的是，你总不枉在这个世界上活了一场。我们总是会幻想有一天遇到贵人会时来运转，可是读完了整本书，你会发现孙少平没有遇到贵人，他在矿井里头一步一步往上爬。孙少安也没有遇到贵人，他在泥泞里一寸一寸往前挪。他们的贵人都是觉醒之后的自己。别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没有人替你扛事，没有人能够替你走过最难熬的路，你能够依靠的只有那个夜里哭过清晨继续赶路的自己。愿我们都能够以无依之心行辽阔之地，活出自己的万里晴空。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传雄《阳光和煦》。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在这首歌当中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白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白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

0: 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零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总是那么暗，反正天总是那么蓝，反正我逃不开孤单。

0: 北京时间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动员全市上下合力攻坚，加压奋进，坚决完成历史积案化解工作目标任务，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0: 建立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放窗口，百色各县市区主动靠前抢抓机遇，精准对接发展资源，在向海发展浪潮中找准发展定位，谋求产业发展新突破。
2: 鸿运浸润街巷，再现峥嵘岁月，百色双节红色戏剧展演即将上演。
0: 我是主播郑勇。
2: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刘彩强报道。9月20号，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会议总结我市阶段性工作成效，深入剖析当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动员全市上下合力攻坚，加压奋进，坚决完成历史积案化解工作目标任务，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市委书记王永超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主持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陈杰出席会议。
2: 王永超指出，三大纠纷化解是检验政绩官的政治答卷，是回应群众期盼的民心工程，更是考验干部队伍担当作风的试金石，直接检验我市干部队伍的执行力、战斗力，直接影响换届后党委政府公信力和群众认可度。当前我市三大纠纷化解工作进度滞后，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直面问题，正视差距，加压奋进，彻底摒弃厌战情绪、观望心态，躺平思想，咬紧牙关，全力冲刺，决战到底。
0: 王永超要求要坚持靶向施策，精准攻坚发力，严格落实情况明、数字准、责任清、作风实要求，对所有未化解案件实行一案一策分类处置，要聚焦重点难点，全面攻坚发力，坚决破除属地本位主义、部门壁垒，健全跨县区责任共担、利益共享、联动攻坚机制，创新化解方式方法，确保完成阶段性任务。要总结推广成功经验，把个案突破的有效方法、成熟机制固化为制度规范，实现疑难案件批量化解、同类问题系统清零。要坚持进度服从质量，严格按标准消耗，确保每一件案件经得起政策检验、数据检验、回访检验，务求试新双解。
2: 王永超强调，要统筹调配攻坚力量，严格落实乡镇首条、县级主条、市级统条要求，实打实把精力放到一线，把队伍带到一线，把化解工作做到一线，要压实领导包案责任，杜绝

0: 电话遥控，层层转办。当甩手掌柜，防止工作空转，落实悬空。要形成协同攻坚合力，坚持全市一盘棋统筹推进，形成市级专班统筹、行业部门指导、属地分级负责的工作格局。要形成问责倒逼态势，动真碰硬，该停职停职，该调整调整，真正形成问责一个、警醒一片的效果。
1: 黄琛在主持会议时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清醒认识我市排名靠后、时间紧迫、任务艰巨的严峻形势，摒弃松劲厌战、畏难观望心态，以等不起的紧迫感、坐不住的责任感，迅速进入决战冲刺状态，不折不扣把各项部署要求落实到每一个案件处置全过程。要充分用好领导包案机制，借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乡贤、法律援助等第三方力量，对未化解案件倒排工期、挂图作战，逐案完善一案一策，精准破解骨头案、钉子案、跨区域纠纷，确保化解一件稳固一件。要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强化市县乡协同作战，发挥市级专班指挥部督战队作用，拧紧三级调解责任链条，确保按时打赢积案化解攻坚战。
0: 会议通报了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进展情况，德保县、靖西市、那坡县分别做了表态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市设主会场，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郑胜景、刁卫红、关海琼、辛立章、陆兰碧、程昭、冯毅、方胜兵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1: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平陆运河通航、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速，正把百色从内陆边城推向向海新城。借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放窗口，百色各县市区主动靠前抢抓机遇，精准对接发展资源，在向海发展浪潮中找准发展定位，谋求产业发展新突破。右江区是百色中心城区和铝产业核心承载区。2027年，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建成后，千吨级船舶可从该区码头直达北部湾港，直抵东盟各国。右江区紧紧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进一步谋划向海发展文章，实现内陆腹地向向海前沿迈进。右江区人民政府区长黄崇聪：
2: 向下组织铝金深加工的产品、特色农产品等右江制造的货源，通过新通道批量出好，走进东盟市场，向上承接东盟国家的水果、木材、海产品等进口货物集散分拨。我们将依托通道优势，大力发展仓储、冷链、供应链、金融等临港产业，推动通道加枢纽加产业的融合发展，
1: 立足铝产业发展积淀，把握平陆运河通航重大机遇。苹果市算好物流平台政策三本发展优势账，着力打造海外资源苹果制造、东盟市场枢纽，推动铝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国际化升级。苹果市人民政府市长陆长河：
3: 第一本账是物流账，平陆运河通航之后，出海航程缩短了560公里，大宗物流成本降20%左右。第二本是平台账，苹果青开区储备了近8000亩工业用地，码头作业区呢也正在扩建，保税仓保障废铝进口。第三本账呢是政策账，苹果有西部大开发、东盟合作区的税收优惠，铝产业沿链项目最高可补助1000万元以上。我们有信心把苹果建成海外资源苹果制造、东盟市场的枢纽。
1: 借力东博会对外开放契机，田阳区积极对接优质市场资源，成功签约2个项目。未来依托新山铝产业园产业底盘和百色物流枢纽港重大平台，田阳区将坚持以产业扩通道，以通道促产业，届时把通道优势转化成产业实效。田阳区人民政府区长韦星：
4: 百色物流枢纽港项目作为市委市政府推动的重点重大项目，我们将全力

0: 服务好项目建设，高效地助推项目早日建成投用，并依托这个枢纽平台，为田阳的产业导入、企业降本增效等方面开创新局。
1: 田东县立足自身产业基础，聚焦泛铝件制造产业，谋划通道赋能产业的发展路径，从延伸配套、园区承载和枢纽作用发挥上进一步发力，加快把产业基础转化为向海发展实效。田东县人民政府县长谢旦庆：
2: 我们接下来的主攻方向，第一呢是泛铝件的延伸配套加工，第二呢是化工园区的延伸延展和相关中间体的建设，第三呢就是我们的通道经济作为枢纽的一个作用。
1: 紧扣

0: 热县人民政府县长陈静，下一步推动本次东博会签约几亿项合作项目，加快落地建设，持续放大通道赋能效应，打通国内和东盟双向市场，积极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
1: 田林县签约林业精深加工绿色食品，清洁能源三大领域优质项目，招商实现量质提升，向海拓展，双重突破。依托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机遇，田林将进一步推动林业板材、特色农产品等优势产品走向东盟市场，外向型经济发展潜力持续释放。田林县人民政府县长李振任。
2: 平陆运河通航后，我们可以接入黄金水道，从内陆腹地转变向海经济重要节点。林业板材、铝型材、八度笋等产品可以便捷进入东盟市场，承接产业转移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优势更加凸显。
1: 一次盛会签约落地，一轮新机蓄势起航。 乘着东博会开放东风，百色正牢牢把握平陆运河通航、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战略机遇，以项目聚产业、以通道拓开放、以实干促实效，不断把区位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盛事，奋力谱写向海图强、开放崛起的崭新篇章。
3: 百色融媒记者陈慧、谢雨龙报道。 连日来，百色多家优质企业依托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放合作平台，展示产业发展成果，积极对接东盟市场，寻求经贸合作新机遇。在本届东博会的绿色建材与智能家居展区，广西百色建宏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的展位人气十足，格外亮眼。作为环保型科技企业， 该公司重点展出再生骨料、再生水泥砖等绿色再生建材产品，凭借低碳环保、循环利用的产品优势，吸引了大批客商驻足咨询、洽谈合作。现场工作人员热情接待来访客商，细致讲解产品特点与应用优势。广西百色建宏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技术副总朱亚光。
4: 对于建材来说，大家倾向于绿色低碳以及循环经济，所以现在的话呢，对我们的这个再生建材也好，对于固化剂也好，交流的都比较多，所以呢，这个商机是很多的。昨天的话呢，签了几个合作意向，那么参加东盟博览会的话呢，也给我们建宏有一个很大的视野，也下一步的话呢，能辐射到东南亚，把我们的一些技术输出。
3: 除了绿色再生建材相关企业，百色的其他参展企业也在展会上各展所长。其中，大亚新能源材料科技广西有限公司带来铝板带、电池箔等新能源核心材料；广西中车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展出风电机整机装备，展现百色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实力；荣融展出特色茶本酒，展示百色特色轻工产业发展潜力。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百色参展企业展示的产品覆盖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建材、特色轻工等重点产业领域，品类丰富，精准对接东盟市场产业配套与消费需求，积极推介优质产品，深耕经贸合作，切实提升了百色产业品牌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1: 百色融媒记者陆君安、通讯员莫小斌、秦元奇、胡立全报道。近日，黄淮铁路接入南昆铁路永乐至百色间增建二线工程三河一号隧道，实现安全贯通，标志着该增建二线工程隧道施工圆满结束。三河一号隧道位于右江区，全长273米。 施工过程中，项目部强化超前地质预报和风险识别管控，将施工对岩层的扰动降到最低。黄淮铁路全长约315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3: 百色融媒记者石广欢报道：中秋映红城，家国庆初心。 2026年，百色市迎中秋、庆国庆、红城风月美系列活动临近，解放街、粤东会馆、非遗大院等红色点位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据悉，今年我市升级红色文旅体验模式， 依托红色旧址打造沉浸式实景红色演艺活动，以街巷为舞台，以革命历史为脚本，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

0: 可看、可感、可悟的沉浸式红色文化盛宴，其中农运风红色主题活动深挖当年又将农运兴起、群众抗争觉醒、基层党组织萌芽等本土历史，精心编排萌芽、觉醒、又将星火等情景剧，分别落地粤东会馆、非遗大院及解放街街巷，打破传统舞台观演的单一模式。不同于常规文艺汇演，本次演出剧目采用沉浸式演绎，还原历史片段，让游客行走在红色老街移步换景之间，沉浸式重温又将大地风起云涌的革命岁月。目前各剧目排练、场景布置、音效调试等工作有序推进。
1: 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又将融媒记者林华报道。中秋临近，百色城的节日氛围日渐浓厚，连日来又将区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正加紧组装和制作中秋灯笼，以便中秋之夜在半岛公园与市民见面。这几天又将区文化大院内一片繁忙，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分工合作赶制灯笼，已经制作完成的灯笼造型各异，色彩斑斓，充满节日气息。市民方女士：
2: 这几天我和姐妹们正在加紧制作这批灯笼，大概有1000个这样，希望中秋晚上大家来半岛公园欣赏。
1: 市民李女士：
3: 今天我做了这样6个灯笼，非常漂亮，希望大家喜欢。
1: 据了解，作为百色迎中秋庆国庆红城风月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半岛公园举办的半岛望月雅韵红城中秋国风雅集，除了千灯映月，还有非遗展示、汉服巡游、万人草坪音乐会、特色主题集市等活动。又将区文化馆副馆长林子伟：
4: 这次在半岛公园的出展，我们准备了各式各样的灯笼，既有传统宫灯，也有结合百色民族元素创新设计，希望能给市民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0: 百色融媒通讯员黄一平报道。近日，纳坡县总工会联合该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托就业帮扶云平台，开展线上直播和线下招聘活动，为劳动者搭建便捷高效的就业对接桥梁，吸引了12家企业入驻参与，累计发布职位42个，提供就业岗位603个。据统计，本次活动累计服务求职者2770人次，其中线上直播服务求职者2540人次，线下现场服务群众230人次。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9月19号，百色市红领巾交通安全讲解员宣讲大赛暨星光少年评选活动在百色市第一小学举行，由各县市区选拔出来的30名少先队员，围绕文明交通、礼行天下主题，用学生视角讲述身边的交通故事，普及交通安全知识。
0: 近日，百色市疾控中心开展食品安全标准现场宣传活动，围绕新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广西地方标准，向市民讲解污染物限量、预包装食品标签等内容，并指导大家扫码参与标准跟踪评价。
1: 9月19号，2026年自治区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睡眠医学创新技术与规范化诊疗学习班在百色开班，来自广西、云南、内蒙古的多家省区级医院的专家，围绕睡眠医学主题深入探讨，内容涵盖失眠亚型与个体化神经调控等前沿热点，深受与会医务人员欢迎。
0: 9月20号，靖西市武平镇沃野武平风聚一星第二届农特产品展销会暨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在一星村村部广场举行，该镇22个村集中展销特色农产品，现场品鉴签约，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助力乡村振兴。
1: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市3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动员全市上下合力攻坚，加压奋进，坚决完成历史积案化解工作目标任务，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建立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放窗口，百色各县市区主动靠前抢抓机遇，精准对接发展资源，在向海发展浪潮中找准发展定位，谋求产业。

0: 发展新突破。
1: 鸿运浸润街巷，再现峥嵘岁月，百色双节红色戏剧展演即将上演。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3: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

0: 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

0: 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 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3: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2: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 6.01 万亿元增加到 8.66 万亿元，年均增长 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59 万元增加到 3.49 万元，增长 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5: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4: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6: 十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1: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7: 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8: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7: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万元补学籍。

0: 再加3万元，考试还能包过。
1: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中一级证，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助的名额。
0: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2: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4: 教练说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3: 已经反超日本队。
4: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3: 拉开了
4: 当兵，漂亮！哇哦，新的亚洲纪录！
5: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3: 金牌，
4: 金牌了！
3: 85.65分，张伯恒战胜了。
5: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物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6: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2: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
6: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

0: 称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斯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2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1: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0000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0: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1: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0: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2: 系列报道《大河之上》，今天播出第一篇《海上之心》；
3: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2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及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考量，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牢牢把握广西制造业发展历史机遇，充分用好我区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盟开放合作，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人工智能发展四张王牌，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我区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从地方层面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充分发挥广西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作用，深化拓展同东盟国家、金砖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交流合作，做好经贸投资、人文交流、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等工作，以实际行动积极助力加强全球南方合作，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对外工作大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厚植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宗旨情怀，进一步提升全区公安系统，特别是基层派出所服务群众的能力水平，聚焦社会治理两降两升目标，协力推进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和命案防控，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也力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深刻领会党中央对广西发展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丁薛祥同志在广西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要求，求真务实，担当作为，进一步把东博会峰会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实效，推进平陆运河安全高效运营，抢抓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带来的重大机遇，助力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坚持站在天安门城楼看广西，坚定不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全国发展大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广西台消息，中央批准王新富同志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廖志伟同志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张东云同志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和自治区纪委书记，刘艳红同志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免去房凌敏同志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和自治区纪委书记职务。
1: 9月16号，新中国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平陆运河位于广西，从起点横州平塘江口到终点钦州港，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727亿元，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西南地区货物由此出海，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
0: 一条大河波浪宽，平陆运河工程又被誉为百桥工程，全线涉及104座桥梁，其中有27座跨运河主桥，集中展现我国先进造桥工艺，一桥一景赋能运河发展。
1: 大河之上是运河人家的幸福生活，是向海兴业的温暖期盼。大河之上是水清岸绿的生态长廊，是为万物谋的智慧守护。大河之上是开辟通途的百般巧思，是克难攻坚的科创匠心。大河之上是代代相传的历史记忆，是千年文脉的活态传承。大河之上是日新月异的产业变革，是开放发展的广阔天地。
0: 从今天起，综合广播推出系列报道《大河之上》，聚焦百变桥梁，行走运河两岸，感受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奔涌向前的时代力量。今天请听第一篇《海上之心》，采制广西台记者梁军、吴宪、彭龙、乔丽丽。
2: 新锐不是军长，胜似揭牌啦！借着平陆运河的机遇，我想带着所有的宝妈一起就业，大家一起加油。
3: 平陆运河通航之际，新锐服饰制衣厂新址在钦州灵山运河沙坪新城揭牌。崭新的车间里，缝纫机、打边机等设备不停运转，飞针走线间，一件件成衣在制衣厂员工的手下诞生。这些妈妈员工在做工之余，聊着孩子、收入与安稳的新生活。老板方海月也时不时参与他们的话题。
2: 沙坪新城环境好，就搬到这边来了，招工也好招一点，方便一点。我是横州新福镇那边的，过个桥就是我们家了。
3: 一河一桥，解锁两岸发展的全新可能。方海月说的桥叫沙坪河大桥，是平陆运河首座跨航道连续钢构桥，总长1.59千米，宽12米，2025年底建成通车。这座新桥破解了横州新福镇与灵山沙坪镇的高效通行堵点，直接服务运河两岸4万多名群众，让两岸通勤人员流动更加顺畅。方海月说，正是因为有了这座新桥，让他把制衣厂的新址选在了运河沙坪新城。
2: 我们回家开小车10分钟左右就到了，交通方便了。我本身也是一个宝妈，就是因为有小孩了不能出去做工，就想着在家里面开个厂，给那些宝妈提供一点经济来源。
3: 眼前的通途当年却是一道难以跨越的坎。2018年，方海月在老家横州市新福镇纳河村尾纳班村开启一家小型玩具服饰加工厂，每天一边照料刚满8个月的小儿子，一边把产品送到河对岸发货。然而挡在眼前的沙坪河和老旧低矮的过河桥，处处掣肘他的小生意。
2: 以前物流不够我们那边收货的，因为那个桥各方面都不方便，堵车这些原因，桥又老了，路都是又矮又坑坑洼洼的，我就得从村里面把货送出来。我只有电单车，时间很赶，人家一分一秒都不等。
3: 交通瓶颈亟待破局，沙坪河把南宁横州新福镇、钦州灵山沙坪镇隔在两岸。早年旧桥低矮狭窄，经常堵车，物流不愿进村，两岸群众串门往来，本土小产业向外拓展，全都被这条河拦住了脚步。2022年，平陆运河

0: 为匹配运河航道标准，沿线同步推进桥梁拆建工程，方海月也迎来了事业转机，招工难、物流运输问题迎刃而解，工厂开始稳定承接广州服装加工订单，产量稳步提升。
1: 老板见我货出的多了，他也会发多一点货给我，一个月都是10000件左右的生产量。
0: 2025年底，连接新福镇与沙坪镇的两座跨运河新桥沙坪河大桥、新福过江通道桥相继建成通车。从家到工厂，方海月有了新的体验。
1: 开车走在沙坪河大桥，去到了大城市的感觉，沙坪桥增高了，回去的时候方便了，没有什么堵车了，像我们新福桥。
0: 桥打通人员流动，运河打开向外通道，双重利好，给了方海月扩厂的十足底气。2026年，他又将新锐服饰厂搬迁至灵山运河沙坪新城，这个运河建设催生的安置社区。
1: 这边的房子很大，像这里150平方那么宽，适合开厂，再带动更多的宝妈就业。下一步找到人多的话，就开大一点，我多开一间。
0: 路桥托举起宝妈们事业家庭两不误的职业新可能，不少与方海月一样的宝妈在运河沙坪新城崭新的车间里迎来了幸福生活。农云珍2年前来到新锐服饰制衣厂工作，家住南宁市雍宁区中和镇新安村的她，在工作之余还能兼顾开家长会，接送孩子上下学。
2: 因为我家里有小孩，就不出去打工了，在这里找一份工作，每个月有3000块左右吧。我现在上班要自由一点，方便照顾小孩。
0: 农云珍笑着说，自己也成了双城打工人。
2: 沙坪大桥啊，每天都要经过的，近一点嘛，路比较直，之前过街上老桥人比较多，现在过沙坪大桥比较顺畅，比较快一点。
0: 运河奔流向海，沿河一座座大桥依次落成，船的航运通航与人的出行通途在这里彼此成就。方海月的眼界也越放越宽，不只是守好制衣加工，还盘算起了乡村特色种植。他计划今年10月在运河沙坪新城再开一间同等规模的制衣分厂，吸纳更多宝妈就业。明年春季开始承包老家的土地种植黄姜，形成车间成衣加工加田间药材种植双线经营模式。
1: 因为平陆运河通了，有了这个桥，各方面的物流都方便了，很多人都往这边发展。我进一步打算在老家衡州新福那边要种植一些药材，开一个基地，在供药店制药厂。
0: 如今每到节假日，方海月一家便会开车驶过新沙坪河大桥，返回新福镇老家。宽阔平整的桥面车流不息，运河风景尽收眼底。从前坑洼颠簸的出行路，如今变成平坦通畅的致富道。桥这头是制衣加工厂，桥那头是中药种植基地。对于未来，方海月无限憧憬。
1: 以前没有修建运河，自己就想普普通通、简简单单的做一些加工厂，赚一点小钱养活一家子。有了这个运河之后，感觉很多外地人都来了，也给自己突然增加了活力、动力，让自己做什么都比较有信心了，更有希望，理想也更远一点了。
3: 记者手记。
0: 一河通江海，百桥暖民心，世人瞩目平陆运河大多惊叹于它通江达海的航运宏图，而这项世纪工程最动人的底色就藏在一座座桥梁这样的基建细节之中，是老百姓触手可及的民生温度。方海月从困守家中的宝妈成长为敢闯敢干的老板，带领更多宝妈在家门口捧起饭碗，这一切的起点始于一座桥的改变。沙坪河大桥不只是保障运河通航的工程配套，更是河两岸群众的发展跳板。它拆掉江河造成的地理隔阂，盘活了隔河相望的劳动力资源，创业者有了扩容发展的空间，群众获得就近就业的机会，实现产业发展和民生改善双向共赢。什么是民心工程？它不只是图纸上宏大的规划，更是实实在在缩短回家的路程，守住普通人的收入，托举起一个个家庭安稳的生活。 运河奔流不息，长桥飞架两岸，出行顺畅，就业就

0: 进，家业兴旺，写在老百姓脸上的效益，就是这条世纪运河交出的最温暖的民生答卷。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大力发展向海经济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的殷切嘱托，广西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从运河到铁路，从内陆到沿海，一条通江达海、连通山海的开放大通道正在加速成型，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更好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能。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的报道。
3: 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广西田东锦西化工有限公司物流部总监杨珊珊告诉记者，当天公司共计有20000吨从澳大利亚等地进口的铝土矿经钦州港中转，走平陆运河直达田东祥州码头，再运到工厂。
4: 时效性比以往的内河运输更高，以往的广州水运到工厂的话，时效大概是7天到10天，现在平陆运河通航之后，预计4天左右就能抵达工厂。
3: 在桂西北的群山之间，另一项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黄统治百色铁路正在加快建设，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成为贵州北部地区至广西北部安地区的便捷通道。与此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东中线铁路已全线贯通并实现电气化，黔桂铁路增建二线加快建设，通道越织越密，港口能级也在持续跃升。今年1至8月，北部安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618.9万标箱，其中外贸集装箱吞吐量123.3万标箱，同比增长26.9%。北部安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轰港码头工程部经理助理于硕先。
5: 北部湾港推进适配平陆运河的江海联运泊位建设，完成13个泊位适应性改造，新增江海联运吞吐能力大约3200万吨，所有泊位都能满足1000吨级内河船舶靠泊标准，满足平陆运河通航后的货运需求。
3: 为应对平陆运河开通后的物流需求，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组织编制江海联运港口码头专项建设方案，规划江海联运吞吐能力1.1亿吨，分4期建设。自治区北部安港口管理中心副主任吴卫斌。
6: 江海一体化调度系统正在上线运行，一体化运营机制也已经落地见效，新的港口作业模式正在推广。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强钦州港域的枢纽功能，为西部陆海新通道货物的出海持续降低成本。
3: 在钦州港东站，天海联运班列昼夜不息。当前北部安港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可辐射至国内18个省区市、76个市、166个站点。北部安港铁海联运一体化小切口改革经验在全国推广。钦州港东站副站长赵坚：
7: 实现一体化管理之后，我们就已经可以实现到下车即上船、下船即上车，海关安检啊、报关报检这块的全部都优化了。
3: 从平陆运河到黄白铁路，从南平高铁到北部安港，一条通江达海、连接山海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正在加速成型。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政研市改革办主任黄兰喜：
8: 只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广西就一定能让一片海的巨大潜能释放出悬溢性的澎湃动能，加快建设海洋疆区和面向东盟的向海经济合作高地，奋力闯出一条具有广西特色的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
9: 9月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举行闭幕新闻发布会，介绍丰硕成果。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裴文鹏的报道。
10: 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介绍。

0: 近800人，超出会场容量2倍多。同期举办中国广西东盟工商合作交流会，围绕跨境金融、商贸物流、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领域，集中签约25项务实成果。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秘书处秘书长杨艳艳。
1: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精准的撮合对接，我们线上运用 AI 会展大模型等智能平台，为中外企业开展了11轮的撮合配对，配对的企业供需信息达到了4700多条，并且分批次分阶段向企业推送，实现商机的对接永不落幕。我们线下将300余条的供需对接的意向编译成册发放，并且组织了150家企业参与了多个行业的专场对接。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9月20号，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广西篇继续在桂林举行。中央媒体、行业媒体以及部分省级媒体循着红军长征的足迹赴灌阳县开展主题采访。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的报道。
3: 当天，采访团沿着红军长征足迹，在桂林市灌阳县开展沉浸式实地调研采访。在灌阳的第一站是永安关，永安关是湘桂交界的千年古关口。1934年9月，红六军团牺牲先锋在此激战破关，被后续大军入桂扫清障碍。同年11月，中央军委第一纵队红一、红三、红五军团主力从此挺进广西，正式开启中央红军在桂北的长征转战历程。如今这里也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的核心节点。据灌阳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主任吕辉介绍，当年修复红军故道，灌阳县除了做好配套设施建设之外，刻意保留了一段古道的原貌。
4: 保留原貌的初衷，我们要保护它以后呢，用文物来说话。当年红军走的这个路还是好的了，你可想而知走的差一点的路是什么路。因为在我们灌阳呢，有6000多这个红军战士啊牺牲，传承我们的红军精神。
3: 当天最让采访团动容的一站是湘江战役新区阻击战九海井红军纪念园。1934年，新区阻击战激战正酣，100余名来不及转移的红军重伤战士惨遭敌人迫害。灌阳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讲解员唐涛：
5: 由于战务紧急，在撤离的时候来不及将救护所里的这100多名红军伤员安全转移，不幸的是，当红军部队撤离之后，红军伤员就落入了敌手，被残忍的敌人全部用棕绳捆绑，将他们活生生的一个一个推入至了九海井底面，全部都壮烈牺牲。
3: 当天采访团还走访了玉溪文氏祠堂、红五师指挥所等多个核心红色点位，聆听祖孙三代守护红旗等暖心故事，真切感受到红军将士视死如归的英雄气节和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情怀。采访团还采访了红军后人、红色文化推动者凤顺喜。凤顺喜老人提起父亲对他的教诲，仍然动容。
6: 父亲跟我们后代的人讲了，不要忘本，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而且我们那时候参加红军是，为了追求真理，使老百姓有衣穿、有房住、有饭吃。所以你们现在这么好的大的好形势，你们一定要珍惜，给我们的后辈啊，也要把红色精神传下去。
3: 后续采访团还将前往新安县，继续挖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更多故事。
7: 记者日前从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了解到，广西继续实施失业保险的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技能提升补贴3项政策，执行期限均延续至2026年12月31号，进一步稳企业、促就业、提技能。
2: 近日，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公布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入选名单，广西平南三桥、南宁市江南污水处理厂水质提标及三期工程两项重大工程入选。
7: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第23届东博会圆满闭幕，经贸共识持续凝聚，5天展会落幕，365天的中国东盟合作。

0: 仍持续在线。
1: 饮品标签花样多，零糖无蔗糖傻傻分不清，市民该如何选购？请继续收听。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罗岩，主播一凡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4: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5: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4: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5: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4: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6: 我是壮族，
7: 我是汉族，
8: 我是哥老族，
9: 我是彝族，
10: 我是彝族。
4: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